上车。

0: 萧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见了？
1: 我就不信他会飞。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
0: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1: 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英，一定要杀了他。
0: 是，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是。

0: 快点，不好，共军来了！
1: 啊！快撤！啊！哎呀！啊！

来，给我冲，给我冲出去！英雄们，起来，给我冲！冲出这扇门就能活命，留在这儿等公

0: 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1: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2: 投降！投降！
1: 投降！投降！投降！
0: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嗯。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
0: 嗯，我不是人？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复社？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哦，你住在哪里？
1: 哦，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
1: 可惜啊，让他跑了。
2: 走，
3: 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4: 哎，
2: 不错，这场消耗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

0: 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 嗯，还有什么？
2: 哦，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
1: 哦，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3: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2: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0: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
4: 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
0: 耍得团团乱转。
1: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时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0: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
4: 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
0: 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啊，
0: 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
1: 哎呀，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0: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2: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
0: 哦，
1: 走，看看去。
0: 嗯。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好家伙，李康把家底儿都搬出来了。哼，真是难以想象，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
1: 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
2: 嗯，
1: 你再去查一下。
2: 好，
1: 走进去看看。
2: 嗯。

罗章，怎么了？这是什么？红帮丐帮人员及四海洪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嗯。

0: 梅姨，
1: 老丁啊，怎么了？
0: 出大事了！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
1: 哦，
0: 拿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公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哎呀，老总，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了。
0: 好，再上边。
1: 哦。

0: 社长，我……事情我都知道了，
1: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哼，
2: 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哦，那是谁？ 李康吗？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魔板。可你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0: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2: 哼，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这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

0: 你这的利益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我，哼！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1: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
0: 哦，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 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1: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
1: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与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门浴池事发之后。 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这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好了，不要再说了。
2: 怎么，
0: 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2: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2: 嗯。

0: 我们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 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哎。
1: 罗章，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啊！起获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笑>
2: 瞧把你高兴的，<笑>
1: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 打的第1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

0: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1: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1: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1: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2: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1: 对。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

一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

0: 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博研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福林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福林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

0: 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 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

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

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

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胃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

0: 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不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

0: 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章，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3: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2: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3: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2: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4: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2: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5: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老张，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货，
1: 四海鸿门会十二个秘密联络处，
0: 两家歌舞厅，四个地下赌场，一个武器仓库，八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2: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静娣，真是不好意思。二十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1: 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叶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 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
0: 通缉？
2: 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像。
1: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
2: 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也不打个电话来。
3: 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
0: 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
2: 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
3: 我出去看看。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
4: 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

0: 威。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0: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呀。
2: 是他吗？啊！喂，喂，
3: 少爷，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喂，喂，怎么了？怎么了？他挂断了。
2: 这边，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追，
3: 走。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燕双鹰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来了
0: 啊。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嗯，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他。
0: 我们确实是害怕。
1: 嗯，
0: 其实从华美遇池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1: 哼，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嗯，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士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0: 嗯，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嗯，哎，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唉，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0: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1: 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

0: 块。
1: 还是两个鸡蛋是吧？
0: 对。
1: 来，
0: 多放点花。
1: 来。
2: 先生，给点吃。
0: 一边去，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仙师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快上楼！燕大哥，你可算来了。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我知道，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杜麻要见我，
0: 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现实百货公司门口。
0: 要我做什么？

0: 老总，已经两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啊，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0: 哎，那50块好了。
1: 擦吧擦吧擦吧。
0: 啊，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余令里粮食站的。嗯，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新市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0: 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这算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 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哼，机会到来时。 他向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地向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呐！是你将鱼鳞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不不不不不，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我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 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
1: 嗯。
0: 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 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 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1: 是啊，是啊，
0: 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0: 杜老总，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
1: 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0: 啊，
1: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0: 啊，嗯。
2: 识破了是吗？
0: 嗯。
2: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杜马的怀疑。
0: 啊！
2: 别停下。
0: 哦。
2: 看起来我说对了。
0: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2: 杜马说了什么？
0: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2: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0: 是的。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史强斯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史强斯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史强斯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史强斯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史强斯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是将饲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饲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

0: 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

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

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100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啊。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嗯。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走吧。
0: 你的样子很狼狈。

0: 对，
1: 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嗯，
0: 你说的不错。
1: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0: 燕良哥，前些日子归我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1: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公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公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0: 燕良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1: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世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痦子辈，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
0: 对，
1: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公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到江安替老子收尸。
0: 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的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1: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公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1: 回去告诉陈公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0: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
1: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0: 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敢？

0: 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1: 入伙？
0: 加入光复社？
1: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

0: 社再收拾老子。
1: 哎，
0: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2: 燕大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0: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2: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0: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2: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0: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2: 啊，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
3: 一人之下，千人之上，
2: 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0: 小都会歌舞厅呢？
2: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0: 听起来还不错。
2: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0: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2: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啊。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0: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2: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0: 哼，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2: 那一天够吗？
0: 三天。
2: 不能再快点？
0: 谢谢你的烟。
2: 燕双宁。

0: 据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
1: 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
0: 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
1: 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
0: 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2: 可惜啊，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3: 张娇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

0: 是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1: 谢谢首长。
0: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恢复滨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3: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程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程通缉。
0: 效果怎么样？
3: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0: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功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4: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0: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的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3: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0: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
5: 燕双鹰。
0: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嘞。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4: 四海鸿门会
0: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
4: 将四海鸿门会
0: 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3: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0: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
3: 哦，我明白了。
0: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部，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3: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0: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2: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喂，
1: 请问是许医生吗？
0: 不是，许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到这儿。
1: 哦，什么时候？
0: 叶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啊。
1: 清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这扇大门里开出来的？
0: 嗯。
1: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1: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0: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1: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她的消息吧？没有。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2: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
1: 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啊，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3: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4: 完了，全军覆没。
3: 请问许医生在吗？
1: 表弟。
3: 你来了，我们到里面说话吧。嗯，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哎呀，哼！
1: 他和你联系上了吗？
3: 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 在这里能够找到他，
1: 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
3: 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

0: 连你们也找不到他。
1: 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呢。
0: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1: 绝不可能，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
2: 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
0: 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
1: 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你说得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燕双英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0: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滨海解放前夕，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
1: 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0: 他是
1: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0: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1: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英同志。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0: 明白。

0: 怎么了？
1: 莉莉姐，你哭了？
0: 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
1: 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
0: 刚才打了个哈欠。
2: 哎，哦，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2: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他长得比较老。
3: 又白忙活了一天。不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1: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4: 要下雨了。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吵，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

0: 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

0: 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它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4: 也不行，
1: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

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0: 劳苦大众想一想。
1: 双林，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谢谢你。在沿江路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城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红门会已基本被歼灭。
2: 我从报纸上看到
1: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2: 如果不是你和马小英
3: 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
2: 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公鹏派杜马与我见面。
1: 哦，
3: 李康和四海红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
2: 陈公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1: 真的？
2: 嘘，
1: 你说的是真的？陈公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2: 嗯，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
1: 什么条件？
3: 光复社的副社长。
1: 光复社副社长？
2: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1: 我们成功了，双英，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2: 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
1: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2: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公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陈公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公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
3: 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公鹏，
2: 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
1: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2: 啊，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1: 这一点不成问题。
2: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1: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2: 哦，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半公开的活动。
2: 嗯，哦，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1: 嗯，
2: 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公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1: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2: 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1: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2: 他们还好吧？
1: 都很好。我对许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
2: 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1: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2: 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1: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2: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1: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2: 嗯，我要见你时

0: 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1: 好，就这么办。
0: 好。
2: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0: 这是杜马送给我的。
2: 哦，他对你很大方啊。
0: 准确的说是我抢的。

0: 进来。
1: 少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藻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有500两，数量太大，怕出麻烦。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
0: 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1: 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了。
1: 哎，
0: 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把电报烧掉。
1: 好。

0: 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嗯，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1: 是什么？
0: 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兀子。在兀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
1: 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2: 这倒是有可能。
0: 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
2: 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 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

0: 照样按照童子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在讲的。
1: 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0: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
1: 大意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0: 哎，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1: 你在危言耸听。
2: 杜总，
3: 嗯，
2: 你来了。
3: 干嘛呢？
2: 喂，

0: 进来。啊，社长，情况怎么样？啊，他已经答应考虑，3天之后答复。3天？
1: 是。你认为他会答应吗？叶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3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哎，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哼哼，
0: 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
1: 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啊，谁说他是共产党？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钞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0: 哎，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嗯。

0: 二位，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行行，怎么了，军师？有人。

0: 让我穿上衣服。
1: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我，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0: 是我。
2: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3: 哎，如萍，你还好吧？
2: 我没事。我只是太激动了，
1: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0: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0: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1: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0: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1: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0: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2: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0: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0: 难为你们了，谢谢。
1: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0: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还好吗？
3: 你呢？
0: 伤好了吗？
3: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0: 好，清平好吗？
3: 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0: 哦，表弟来过了。
3: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0: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1: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3: 没什么。
2: 声音，你还要走吗？
1: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2: 我是担心呢。
0: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1: 真的？太好了。
3: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0: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当然还有你们。
1: 什么加入光复社？
3: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0: 不是，陈工鹏，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3: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0: 是啊，

0: 而且，小都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1: 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公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2: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
0: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金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3: 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1: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0: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大睡三天。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1: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2: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嗯嗯。
1: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景帝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
2: 嗯，
1: 我和丽丽守着大门。
2: 嗯，
1: 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鹰离开。
2: 嗯嗯。

0: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这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

0: 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林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林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桂林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林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桂林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桂林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3: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4: 打个电话，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林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

0: 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

0: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0: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了。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1: 我佩服你。

0: 我要打开看看了。
1: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
1: 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嗯，后天，不，明天。 就在十二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
0: 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1: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
0: 社长这笔账算得真是太精了。<笑>
1: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0: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
1: 今后。
0: 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用，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
1: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2: 老丁啊，
3: 社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嗯，
1: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 啊，杜马，
2: 谁呀？
1: 当然是燕双鹰。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再见。
2: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1: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0: 黄庙，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1: 好嘞。

0: 停。
1: 先生，咱们停吗？
2: 继续走。
1: 好嘞。

0: 把车靠在路边。
1: 哎，
2: 谢谢谢谢。

0: 先生，你跟我走。
1: 来了，
2: 老张。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
1: 怎么样？
2: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
3: 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1: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2: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
3: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
2: 真是可笑。
1: 谈具体的了吗？
2: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1: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2: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1: 哦，
2: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1: 你继续说吧。
2: 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1: 他亲自主持？
2: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

0: 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公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1: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
0: 现在还很难说。
1: 哦，什么意思？
0: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1: 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鹰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公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泄露，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0: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1: 正是。
0: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公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复社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1: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0: 不错。
1: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士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息怒。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黑眼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龙梅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成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

0: 说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1: 你想怎么办？
0: 哼，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假钞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1: 你说什么假钞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0: 什么意思？
1: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光复社便将假钞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鹰，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0: 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1: 哼，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2: 来人呐！来人呐！
3: 我是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2: 你
0: 来人呐！
2: 你
0: 要做什么？你疯了！
3: 陈公
0: 鹏，你快闭嘴！
3: 把我们抓起来！
4: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
1: 哎哎哎！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5: 没事了，去吧。
4: 谢谢啊。
1: 还想玩吗？我陪你。
6: 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
1: 姓李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浸有 0.03 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两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嗯，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嗯，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屠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嗯，
1: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九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嗯，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哎，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杜老总，啊，舞厅的生意不错呀，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哎，他呢？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啊，
1: 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2: 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郎为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金钻表，成为郎为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

0: 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
1: 吃的。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7: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8: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9: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0: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走进全国首家建成的公路专题博物馆，聆听两代馆长深情讲述
1: 甘肃公路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甘当路石的精神。
0: 透过千年馆藏展品，回望陇原公路发展的壮阔征程，
2: 传承公路精神，讲好甘肃交通故事。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本期我们走进丝路重镇酒泉，探访全国首家公路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着甘肃古道和公路千年的发展印记，是陇原交通文脉的核心载体。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甘肃公路博物馆的两代馆长，黄馆长扎根戈壁，亲身经历了甘肃公路最艰苦的创业岁月，而王馆长坚守文博一线，见证了甘肃交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两位馆长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
3: 黄馆长，其实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和公路打交道，从戈壁养路到牵头建馆，最清楚博物馆一路走来的历程。当然我们馆啊作为全国第一个公路专题博物馆，它对于梳理甘肃交通史、传承公路文化意义重大。您能先和我们来聊一聊博物馆最初是怎么建起来的，而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 我是1980年参加工作了，一直在河西戈壁从事养路工作。那时候我们风餐露宿，徒手护路，心里一直想留住甘肃公路人的奋斗记忆，并弘扬以施工道班为代表的甘肃公路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甘当路石的精神，系统保护和展示甘肃公路发展的历史。
3: 刚刚在讲述过程当中，黄馆长提到了施工道班，那它和我们的镇馆之宝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呢？
1: 看来我们甘肃公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小有名气。这个镇馆之宝就是这台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东方红推土机。上世纪60年代，施工道班职工坚守安东公路戈壁养护一线，在艰苦条件下获得养路种地双丰收，并获评全国先进集体。1971年，施工道班班长张富贵赴京参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感念戈壁养路工人的坚守，特意调拨了这台推土机，他随后投入到了G312河西段公路建设养护工作中，可以说是大幅度提升了戈壁道路养护效率。
6: 你45岁了，你这个会开车吗？我说我们穷不车，我也不会开车。第三天可能是中央交通部的领导的话呢，来说是总理要给你们施工，给你推车，你们通知你们这个总段赶快叫接来啊。结果也没等我回来以后，这个车嘛就说是就运回来了，运到这个兰州公路局了。
3: 就是为了把这份珍贵的关怀、这段光荣的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才建了甘肃公路博物馆。
1: 是的，在1994年1月，陈年馆在瓜州施工建成，来保存这台东方红推土机。起初规模不大，却默默珍藏着陇原公路的记忆。2016年9月，新馆在酒泉市宿州区免费开放，全面梳理从古代一道到现代交通的脉络，成为甘肃交通文化传承、精神弘扬的阵地。
3: 听您讲完这份初心和坚守，其实

0: 时，我们的心里真的很感动。从当年石工道班那间小小的陈列馆，一步步发展成今天这座现代化的公路专题博物馆，这里早已成为记录陇原交通变迁、传承公路人精神血脉的重要阵地。此刻置身于甘肃公路博物馆，看着眼前这些珍贵的展品，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触摸历史的感觉。
1: 你来看这件古朴的石路轴，它就诉说着2000多年前清代的筑路文明。
0: 黄馆长，那这件展品它又蕴藏着怎样的筑路智慧？为何能成为甘肃交通的开篇见证呢？
1: 这是修筑青支道专用石路轴仿制品，原件出土于青阳寺青支道遗址，至今2200多年，是古代道路压实设壁，也是见证甘肃古代交通发展的珍贵文物。
0: 那我们在很多历史资料里都能看到，当年秦始皇修驰道直道，它的设计和标准都是非常严格的。
1: 是的，在史记中记载，遣散阴谷之通知，当时筑路的工匠用石路轴反复碾压路基，让青支道夯土千年致密不生草，并成为世界最早的高速公路。
0: 一年千年光阴，一脉古今文脉，甘肃是青支道重要的途经地，这件文物也让古人精益求精的筑路精神代代传下来。看完了古代的筑路文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新中国建设初期。黄馆长，您看咱们现在展厅的这两个老物件，是不是展现出了当时特别艰苦的筑路场景呢？
1: 是的，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初期的老式水冢驿是老一辈公路人徒步戈壁手工测绘的核心工具，还有70年代的毛驴刮路车，是职工自主改良的设备，用蓄力替代了人工养护，提升了道路养护效率，缓解了戈壁道路养护压力，保障了干线公路畅通。
0: 用老仪器测绘方向，靠简易工具保障养护，这两件看着简陋的文物，见证的正是甘肃公路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
1: 是的，在当时他们长期服务于河西地区各省干线养护，让甘当路时默默奉献的公路精神有了实物载体。
0: 王馆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可以说一件老设备就是一段奋斗史。那么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可以看到陈列在室外的这台沥青撒布车，那据我了解呢，它是1965年开始使用的，可以算我们早期国内的路面专业的设备吧。
2: 是的，这台沥青撒布车是20世纪60到70年代公路沥青黑色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看到的在我们馆外陈列的这54台养路机械设备，在甘肃公路建设养护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也见证了甘肃公路建设养护机械化的一个历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一些大型的数字化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机械设备呢，进入了咱们公路建设养护的领域，使公路建设施工的速度和工程质量都有了全方位的飞跃。
0: 方馆长，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在咱们甘肃公路博物馆有没有一些展陈呢？
2: 当然有，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志在让博物馆担当文明沟通的桥梁，消弭隔阂分歧，促进文化包容互鉴，凝聚共识，连接世界。而在我们甘肃公路博物馆，恰恰就有这两座桥梁生动诠释着这一主题。这座桥梁模型就是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黄河铁桥，还有这座大桥是三元子黄河大桥。这座桥呢是8级烈度地质挑战上建造的，从设计到建造呢，所有的技术

0: 都是自主创新，是一座智慧化的桥梁。一旧一新，直观展现了甘肃交通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辉煌蜕变。
1: 方馆长，其实我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甘肃公路博物馆，它不光收藏着甘肃交通的发展记忆，同样呢，它还以特别开放的姿态来面向社会，让文物会说话，让历史可感知，让精神能传承。
0: 是的，我们常态化开展交通知识科普、红色精神宣讲、研学实践教育，走进校园，走进社区，用鲜活的文物故事搭建起了交通历史文化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传承公路精神，讲好甘肃交通故事。建馆至今呢，我们累计接待观众16万人次，获评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等13个基地称号，荣获呢30余项荣誉。我们深挖馆藏红色资源，联动重点公路工程，把两路精神和甘肃交通运输行业8棵树精神融入交通建设发展的全过程，持续擦亮这张甘肃交通运输行业特有的文化名片。
1: 这里是甘肃交通变迁的缩影，更是全国公路文化的传承高地，见证着陇原交通逐梦前行的光辉历程。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3: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是甘肃唯一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馆内五大展区生动再现1930至1949年平川革命史，展馆基本陈列获省级推荐，研学实践获评省十佳，平川红色故事入选省级非遗，在此教您触摸历史温度，续写奋进荣光。
4: 辉县辉城两康战役纪念馆是集中展示红二方面军长征攻克城、辉、两、康地区，创建临时革命根据地和唤醒民众、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纪念馆。2012年实现免费开放。深耕红色教育，文物征集研究与旧址保护，着力宣传红色历史，现为省级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及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烽烟起陇东，初心照山河。1927年，平凉特支应运而生，点亮革命星火。白色恐怖弥漫之际，屏东工委逆势奠基，特派员勇毅奔赴，建组织、聚民心、固统战，铺就陇东解放通途。屏东工委纪念馆以文物载史、场景复原、科技展陈再现峥嵘岁月，铭记英烈功勋，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新征程。玉门市新市区街道以党建引领、城市更新、平安治治、幸福宜居为支撑，锚定城市基层治理核心样板区目标，构建连心、安心、暖心、悦心社区。迎宾路社区依托伙伴计划，帮扶困境青少年搭建成长平台，引领青年投身基层治理，荣获省市五四红旗团支部，以青春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民情曾实地就杀，非怪不值。民情儿女扎根沙海，鏖战风沙70余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蝶变。走进民情防沙治沙纪念馆，回望筚路蓝缕，聆听绿色传奇，感悟精神力量，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史诗。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7: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优质的营商环境如同强大的磁场，能够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为高质量发展打牢坚实基础。近年来，我省锚定西部领先、全国靠前营商环境建设总目标，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
8: 面对面座谈，提升沟通效率，精准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兰州新区开展首期企业街访日活动，多部门现场听取企业诉求，全力推动投诉直达、接诉即办。
9: 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造成企业的生产经营困惑，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8: 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仅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
10: 非常感谢政府的这次改造，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8: 我省以数字政府加营商环境改革为抓手，打通要素流通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愿景变为现实。酒泉市全面推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不见面服务，精简交易环节，压缩办事时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开标厅里正在进行一场线上远程招标会。
11: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通过一网通办系统，可在全省范围内自主或随机选择评标副厂，专家登录四合一音视频系统，实现隔空连线，同步评审。
8: 曾经困扰企业的办事难、办事慢，已经转变为治办快办的高效政务体验。宁夏、庆阳、张掖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聚焦企业所需，全面推行一窗办理、一网通办服务模式，通过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用一流营商环境实现筑巢引凤。
12: 我是第一次来宁夏啊，感觉办事效益高，到常办的事情呢，今天一天都办下来了，非常感谢，也希望其他有朋友到宁夏来投资。
13: 现在办证比较简单，不需要我们自己操作，他们工作人员就会帮助我们来操作，不到一个小时吧，所有的证件就可以办下来，也省了我们好多事情。
14: 政府的营商环境一流，保姆式服务，上门式帮服务，让我们外来企业真切地感受到西风发展的满满诚意和服务企业的浓浓温度。
8: 我省持续健全企业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规范涉企执法等法治保障机制，融合数治优势与法治效能，形成治管加法治加便民的现代治理格局，成功打造了西部营商环境现代治理标杆。截至2025年底，我省营商环境14项一级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57项二级指标中46项进入全国靠前行列，顺利完成一年一小步、3年3级跳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甘肃台报道。
7: 甘肃地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样样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锚定美丽甘肃建设目标，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这道屏障背后是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重塑。
8: 看山，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保护区植被盖度提升2.9个百分点。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繁出境，被生态环境部誉为生态修复治理的博物馆和教科书。十五五明确巩固祁连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成效，这座山不只是山，是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
15: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是简单的筑起一道墙，它是构筑起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监测、评估、保护、修复、执法、督查，缺一不可。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切实履行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职责，

0: 化抗涝综合监管职责，加大督查执法力度，推进祁连山常态长效保护行稳致远，持续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监督，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看水，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项目区涵养水源能力较2020年提升近13亿立方米，植被盖度提高近3个百分点，黄河蓄水池作用凸显。十五五部署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这水不只是简单水资源，更是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
2: 十五时期美丽甘肃建设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一是强化生态保护治理，筑牢安全屏障；二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激活发展动能；三是稳妥推进碳达峰，践行国家战略，力争2030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3亿千瓦，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到2030年达到35%左右，确保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双碳目标贡献甘肃力量。
1: 看沙，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全面治理212个重点风沙口。2025年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636万亩，居全国第三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3.52%。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3: 我省各地围绕推进城市功能改善、生活品质提升，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
4: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居住水平。在金昌市金川区荣兴家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16栋居民楼换新颜。目前该改造项目已完成20%楼栋的室外管网开挖，正在进行管道安装。当地通过完善绿化监控路灯、健身广场等基础配套设施，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正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两个，涉及69栋住宅、2612户居民。
5: 现在不就是房顶子防水了也不漏了，给下水也通了，我们感觉的是很高兴。舒心也住得踏实。
6: 我们呢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来改，坚持上门走访、听邻说事、优先解决屋面漏水、管网老化等极难的问题。施工中呢也严格管控噪音、扬尘，我们呢实施错峰施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居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4: 推进城市更新，助力老街区焕发新活力。在临夏市老地标八字楼整体拆除后，续将通过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商业能级，打造特色活力街区。在白银景泰多个居民小区，二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正在施工，涵盖管道开挖、旧管拆除、新管铺设，涉及79个小区、57.2公里管网升级。在酒泉肃北河西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规划新建改建城市主次干道及支路总长6420米，同步配套建设市政管网36公里。
7: 整体进度现在已经完成了85%，下一步工序是进行交通信号灯还有道路指示牌基础的开挖、钢筋弄制作，争取今年5月31号全线完工。
4: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随着文博热不断升温，亿万观众纷纷走进博物馆，为一馆复一城成为不少。

0: 人的选择。
1: 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甘肃作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丝路黄金段、文明交汇地的文化特质高度契合。据了解，我省各文博单位在此期间举办展览展示、社教研学等800余项活动。据了解，甘肃省博物馆总数达263座，平均每9.38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省市县实现博物馆全覆盖，史前、丝路、长城、黄河等体现丝绸之路特色的博物馆体系日趋完善，已与美国、日本、法国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甘肃台报道。
2: 5月15号，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场在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编排完成。今年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考场编排继续采用卷动人不动的方式，共产生6361个考场。其中，依照残障生与特殊考生合理便利申请，批准单设特殊考场30个。同时，全省将为80余名申请合理便利的残疾考生和特殊考生提供同意佩戴助听器、携带助行器、使用轮椅、提供引导辅助、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延长考试时间、提供大字号试卷等多项考务便利措施，帮助相关考生安心顺利应考。
3: 我省的考场编排遵循3大原则：一是地域原则，所有的考生均安排在报名所在县区，不跨县区编排，最大程度便利考生参考。二是三同原则，同一考场内同一民族语言试卷、同一外语语种、同一选科组合，保障考试公平性。三是随机原则，考生考场号、座位号、准考证号均由计算机随机生成，杜绝人为干预。
2: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的通知印发，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和旅游厅梳理确定的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并予以公布。通知明确，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共计77项，其中重要旧址、纪念设施及场所33处，包含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旧址、高台县烈士陵园等。重要档案、手稿及实物44件，涵盖王孝熙解决中国问题草案手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印章、红军党员登记表等。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恪守严格保护、合理利用、重在传承的工作原则，深度挖掘陇原红色资源内涵，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品牌，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甘肃台编辑报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日前披露，学校洋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11号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此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为4公2母，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可达2800千克以上，乳汁率、乳蛋白率等关键品质指标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具备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业内专家认为，相较于传统育种需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优良种群，克隆技术可将育种周期大大缩短，解决顶级种羊扩繁慢、世代间隔长且优良性状易于分离等行业痛点，为我国奶山羊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提供革命性技术路径。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中央气象台17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北至辽宁、南至海南，全国17个省份。

0: 省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八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报，17号至20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21号至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近期欧洲国债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英国、德国、法国三国各自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走高，创下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近日，在新加坡推出首个毛孩嘉年华宠物系列服装，包括阿根廷队等球队的迷你版球衣，让宠物狗也能穿上球队战袍，与主人一同为世界杯助威。活动现场，狗狗们摇着尾巴的模样萌化全场，旁边的快闪店内还陈列着宠物球衣模特、专属狗窝等周边，打造沉浸式萌宠足球主题体验。澳大利亚西部海域16号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0多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17号，既疯狂又充满欢乐的红牛肥皂盒车大赛在美国洛杉矶市街头开赛。参赛选手自制奇葩造型的无动力赛车，脑洞笑点密集，上演一场轻松解压的全民趣味竞速活动。比赛速度快慢不要紧，天马行空的创意才是看点。一辆辆五花八门的小车从坡道上冲下，不时引得全场爆笑。观众们纷纷表示，比起那些一本正经的竞速赛，这种天马行空的搞怪活动更让人解压。17号，欧洲歌唱大赛在奥地利维也纳火热收官，保加利亚歌手达拉脱颖而出，拿下总冠军，为该国赢得其历史上首个欧歌赛冠军桂冠。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歌唱赛事之一，本届大赛看点十足，多元音乐风格的汇聚与共享，为欧洲多类型音乐人才提供了展示平台。专业人士表示，欧歌赛从来不是巨星的舞台，它永远属于黑马，这也正是赛事一路长红的魅力之一。
2: 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最新分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东区博物馆目前已正式开放。策展人表示，这是一个由年轻人为年轻人打造的博物馆，思考年轻人在进入创意世界时需要的支持。馆内展览围绕健康、身份、社区等主题，重点关注年轻人的世界观。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夏时节，酒泉市北郊公园数万株各色牡丹花竞相绽放，吸引了当地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照。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素，地道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玉门油田，戈壁荒漠是石油人奋斗的战场，钻井攻坚是一代代石油人不变的使命。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杜磊，从井架工起步，26年扎根一线，他闯过塔里木高危井，狠下环境区块硬骨头，用满头白发践行着铁人精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甘肃省劳动模范杜磊的故事。
1: 戈壁长风吹白了青丝，也吹亮了一颗石油心。在玉门油田，有一种担当，写在岁月里，刻在鬓角上。
2: 现在我这满头白发，别人都说显老，我觉得这是我的胸章。
1: 柴油机的细嘴是陀螺，皮带是鞭子，这是油田子弟专属的童年玩具。油田对杜磊而言是饭碗，更是信仰。
2: 小时候就见过王铁人手握沙把，听歌也是这么听，手握沙把，头戴铝盔。我来的时候最向往就是抓那个沙把，我觉得这个沙把抓上，作为一个石油汉子也好，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最帅的一个。
1: 井架工正式开启了杜磊的石油梦，他从那儿学技术练操作，短短6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学徒成长为了副队长。可他的心里已经装着更大的世界。2010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主动请缨去塔里木。
2: 我们这边井浅，然后油田限制，好多东西我见不着，我就想开阔眼界，我就想看看我们没有的东西。就刚刚说硫化氢，我就想知道这个硫化氢人家说臭鸡蛋味道是个啥味道。
1: 在塔河，杜磊第一次直面了钻井人最恐惧的隐形杀手——剧毒硫化氢。这种剧毒气体安全浓度仅为10 ppm，而他们接手的是硫化氢浓度超8000 ppm 的高危井。和玉门的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的硫化氢根本无法压回地层，只能让它少量排出，再用2台大功率鼓风机把毒气从人身边吹散。
2: 夏天那边30多度，80%人脊背上就是汗渍留下那个白印子，一坨一坨的白印子，洗完今天洗完明天又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冬天你不管穿多厚的棉袄，这么大的鼓风机对着人吹，10分钟之后我就感觉我骨头都是冰的，所以我们就每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就这么干。
1: 就是在这样的日夜煎熬里，杜磊第一次在自己的鬓角看到了一根刺眼的白头发。
2: 那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看见自己鬓角有点白，但是拔了，结果没有多久又长出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白头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停！后来当了队长，操心的事就更多了，不光得管技术，还要管队员的安全、吃饭、身体。时间长了，发现头发是越来越白。
1: 2017年，玉门油田通过矿权流转，从长庆油田获得了位于庆阳市环县附近的环庆区块矿权。杜磊将要和队员们一起前往新区支援产能建设，然而与玉门戈壁上常用的分散式单井不同，环井区块山地的开发多以平台井为主。在这之前，杜磊的队伍从未有过类似经验。
2: 我们之前没有干过这种平台。

0: 太紧。我们能够在咱们日本本部能干平台经，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到环线这个舞台。
1: 在老君庙冲断平台，杜磊带着团队。

0: 自己猫在一个凳子上，或者猫在哪个角落里，安全稍微安全一些的地方，稍微眯上一眯。
1: 我们吃饭从家里带，带咱们的铝制饭盒，铝制饭盒在现场没有办法热，我们就倒点开水，倒点开水放到咱们的发动机机箱上，用发动机的余温把饭热热，咱们开始吃。有时候咱们没有筷子，搬家光有饭没有筷子，咱们干啥？用这荆棘草，咱们荆棘草掰开，咱们当筷子。
2: 从井架工到丝钻，从班长到队长，从22岁的黑发到48岁的银丝，杜磊带的队伍连续3次拿到了中国石油集团的银牌钻井队，把玉门铁军的牌子擦得越来越亮。
3: 我从咱们全国劳模刘灿手里面接过 CL864，这是队伍，不能把这个队伍带散，不能把人心带散。
1: 如果给我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我还得干石油。等我老了，我要带我的孙子到这里指给他看，这是爷爷当年打的井，这些白头发都是爷爷当年的故事。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

0: 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零下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2: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1: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我是通知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老师，不能冒险的。
7: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8: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9: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

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哎。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
1: 进来。
2: 啊，
0: 嗯，
2: 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0: 李康？
2: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

0: 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1: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嗯，
0: 哼哼，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0: 哦，什么意思？
1: 你想，连于如萍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0: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确实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1: 怎么不安？
0: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1: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0: 你知道？
1: 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0: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1: 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罢了。
0: 哼，有意思。
1: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0: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1: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0: 哦，
1: 我们也走吧。
0: 好。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嗯。什么时候了？
1: 大约十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
3: 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4: 是。

0: 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
1: 双桅双帆的顺风船。
0: 贵船宝号？
1: 淮水里的安平渡。
2: 自家兄弟。
1: 自己人。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0: 正是。
1: 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
0: 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货呢？
1: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弟兄们，占领码头上的制高点和隐蔽所，快！是。
1: 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
2: 老兄过奖了。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1: 这是个废弃的渔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岔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
2: 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嗯，
3: 确实很安全。哎，哥，你看，来了！你看，
2: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0: 事情不对。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锦弟，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哎，这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嗯，
1: 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2: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
1: 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
2: 紧跟着举枪射击，
1: 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又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
3: 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4: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追吧。
1: 好。
3: 弟兄们，上船。
5: 是。
3: 哥，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3: 是黑是黑吗？
1: 上船。
6: 社长，
7: 出什么事了？
6: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7: 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2: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校长，燕大哥说的对，
3: 纵火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0: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

0: 会滨海北战的行动。
1: 哦，
0: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2: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3: 嘿，嘿，嘿，嘿，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 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 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 目前就有个机会。哦，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成功帮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那间。
3: 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燕大哥说的对，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4: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3: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4: 凭什么还如此嚣张？你的意思是，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像这样的进攻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3: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 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百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4: 双英啊，你认为呢？
0: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4: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5: 是。
4: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社长，你怀疑是他？
1: 你呢？
0: 不能排除。
1: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0: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0: 见财起意？
1: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1: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罢了。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1: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0: 那
1: 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0: 高，
1: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0: 社长放心。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呢？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鹏、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鹏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鹏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0: 嗯，

0: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1: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
0: 嗯，
1: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2: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0: 嘘。
1: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0: 嗯。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
1: 哼。
0: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3: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3: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3: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3: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
3: 嗯，
1: 去把九德和弟兄们喊来。
3: 嗯。
1: 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4: 听小景帝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3: 哥，
5: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5: 哎，坐吧，
3: 坐吧。
6: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3: 嗯。
7: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0: 10瓶9.9
9: 大型白酒
10: 品鉴
9: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1: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 2006年一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9: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9: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9: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
11: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8: 没错，
1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1: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9: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11: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11: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2: 今天10瓶只要9.9，
9: 真的太给力了。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稠，
13: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3: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13: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9: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2: 今天10瓶只要9.9，
9: 真的太给力了！
1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 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4: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
11: 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9: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9: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4: 9块9十瓶，
1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16: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2: 10瓶只要9块9，
1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1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1: 对，
1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4: 9块910瓶，
1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4: 9块910瓶，
1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14: 只要
11: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7: 今天
12: 10瓶只要9块9，
1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7: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指纹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16: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6: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1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

0: 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度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这个你也喜欢？有空迷你什么？
14: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一下发票。
13: 请稍等。
1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

0: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的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旁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是
6: 是
5: 是
6: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2: 哥，

0: 我们怎么办？
1: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2: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
3: 带进滨海市，
2: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郊县之中。
1: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2: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小锦弟、九头、秃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4: 是是，
5: 放心吧，大哥。
6: 放心吧，
1: 大哥。大家出发吧，
2: 走
0: 走。
1: 如平，你想说什么？
7: 你，
1: 我怎么了？
7: 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
8: 双鹰。
1: 丽丽怎么了？
8: 表弟打来电话，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9: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8: 在和鬼手桥玩呢。
1: 走。清平。
10: 叶叔叔。
1: 哎呀，干什么呢？
10: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1: 哦，玩翻绳啊。
10: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1: 哎呦，你看燕叔叔这脑子给忘了。
10: 叔叔耍赖。
8: 清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1: 清平，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10: 真的
1: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10: 什么事儿
1: 啊？你先接着玩，叔叔一会儿告诉你啊。
3: 来，
1: 丽丽。
11: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你说得很对，陈公鹏果然缩回去了。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12: 小英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11: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13: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11: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12: 哼，我有件法宝。
11: 哦，什么法宝？
12: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11: 啊，
12: 我要出去一下。
11: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12: 好。

0: 你们俩是不是要去那辆车吗？嗯，跟上前面那辆车。好嘞。
1: 师傅。

0: 师傅，到了。
1: 好嘞。
2: 好的，谢谢。

0: 怎么样？
1: 啊，非常好。来，清兵。
2: 哎呦，
1: 做得好啊！叔叔教你编纸牌，
3: 太好了。
1: 走。

啊。

0: 社长，
1: 杜芒，是不是被劫的烟土有下落了？
2: 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距运藻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手烟土，而且数量不小。
1: 乐清帮，
2: 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他们与四海洪门会渊源很深。
1: 难道真的是李康？
2: 以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鹰那边的动静吧。
1: 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探探那边的情况。
2: 是。
3: 乐清帮。
4: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政府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我于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3: 老刀祠堂。
4: 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接了一票白虎，正在寻找买家。
3: 他们手中的白货有多少？
4: 50两。
5: 只有50两？
6: 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5: 有道理。还有呢？
4: 我和小锦弟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临走前还撂下句话，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5: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转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一些眉目。
4: 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价值将近10根金条，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啊？
3: 立刻联系于武成，就说我要买他的货。
4: 现在？
3: 现在。
4: 是。
7: 燕大哥呢？
5: 在楼上。
7: 我去找他。
3: 进来。
7: 燕大哥。
3: 杜老总。
2: 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3: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
2: 什么事？
3: 江湾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2: 乐清帮，消息准确吗？
3: 我们出发吧。
2: 我能打个电话吗？
3: 给社长。
2: 是。
3: 我在车里等你。
2: 好。

0: 站住！门坏了吗？你说什么？我说门是不是坏了？当然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
1: 还有什么可怕的？真拿自己当老大？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哼，好啊，我倒想试试。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你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方。
1: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
2: 搜身，哼，好啊，来吧。谁在撒野？他妈不想活了。

0: 到里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
1: 去！哎呀，好！
0: 好硬的手子，打得我乐清帮都没上来了。
2: 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
0: 哼，兄弟，哪儿的盒子报上个腕来吧。
2: 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武成？
0: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2: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你
3: 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1: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3: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1: 啊。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2: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
1: 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4: 一点不掺假。
1: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才五根金条啊。
2: 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
1: 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大哥取货去。
4: 哎，
2: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1: 救人去。

0: 多谢燕大哥捧场，走吧。哼，你个通缉犯，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弟兄们，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就是，
0: 发财了！啊！弟兄们，上当了，给我退！是。
2: 弟兄们，大哥，这里没人。喊
0: 什么？我看见了。
2: 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
0: 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
1: 是。
2: 哎，大哥，你看。
0: 在那儿呢。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弟兄们，给我看子弹！

0: 饶命饶命饶命！
1: 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2: 燕大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奉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1: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啊，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1: 是。
2: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3: 站起来。
0: 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两。
0: 其余的在哪儿？
1: 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1: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0: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1: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5，小的贪财，这才答应的。
2: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高金河。
2: 也是在帮的？
1: 不是，
0: 说实话，则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1: 燕大哥，饶命，饶命啊！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4: 四海鸿门会吗？
0: 知道。
4: 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1: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2: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
2: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1: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4: 加入四海鸿门会。
1: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2: 你接着说吧。
1: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0: 他都说了什么？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工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的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1: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2: 哼，
1: 开支小的也是不敢，可哎呀，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这小子就不知道了。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
2: 押到车上去。哼，走。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嗯，
1: 对吗？
2: 哼，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 都瞒不过他们，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嗯，我想到了，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笑>走吧。嗯。
3: 杜马，
2: 社长
3: 怎么样？有结果了？
2: 您看。
1: 哎呀，找到了！<笑>这是岳清邦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3: 高世宝的侄子，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1: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2: 哎，哎，这，双阳。
3: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 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多，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
4: 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 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
0: 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4: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4: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4: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4: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4: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4: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4: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带上点。
7: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8: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
8: 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

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

6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杜马，
1: 校长怎么样？有结果了？您看，哎呀，找到了！<笑>
2: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获高世宝的侄子，
1: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2: 哦，具体的。
1: 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双阳，
2: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1: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犬舍，重重有赏。
2: 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500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
1: 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哎呀，老弟，啊！ 不要生气，当时是起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笑>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笑>
2: 是。
1: <笑>好吧。嗯。
2: 这什么地方啊？你的话很多呀。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工鹏社长。啊？哼！
3: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
2: 是，他叫高金河。
1: 此人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3: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2: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3: 没说过。
1: 嗯，
3: 带走。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3: 我说话有用吗？
0: 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啊！啊，
1: 是是。
0: 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1: 好了，
0: 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
1: 但愿吧。
0: 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
1: 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 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

0: 便可想而知。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
2: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
0: 已经站在床前了。
3: 社长啊，燕大哥说的有道理，如果一日不出这个内奸，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
1: 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3: 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
1: 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0: 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
1: 哦，
0: 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
3: 说明内奸就在电台周围。
0: 嗯，一点没错。
1: 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四桥，
4: 别的就没有了。
0: 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其他人都在备查之列。
1: 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这一点点吧？
0: 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
1: 哈，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0: 这，
1: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
3: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
0: 那好吧，
1: 你们有什么计划？
0: 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
1: 嗯，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0: 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1: 哦，怎么个引蛇出洞？
0: 李康吹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1: 说说具体的。
0: 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12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沪，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12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3: 妙啊，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0: 社长，你看呢？
3: 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1: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

0: 铸魔场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魔场，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事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魔场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1: 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
2: 哎，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庄英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锄奸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嗯。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除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嗯，

0: 好，老丁。
1: 师长，祝某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路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0: 嗯，我知道了，去吧。
1: 哎，好。

0: 小景点有动静吗？
1: 没有。
0: 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
1: 没事儿，我行，你睡吧。
0: 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

嘞。

0: 他来了，
1: 老张，怎么样？杨副社长一切顺利吗？
2: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康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得真是好极了。<笑>
1: 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0: 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1: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鸿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绝头乐清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押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2: 接到传信后。 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乐清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工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出奸计划。

0: 你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太好了，双鹰，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
0: 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恒星滨海的假钞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2: 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2: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

0: 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你放心，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嗯，
1: 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的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什么？
0: 似乎还有一只黑手。哦，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 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1: 你能够确定吗？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0: 双鹰，你太紧张了。
1: 不，这绝不是紧张。
0: 哎。 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鹰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嗯。

0: 会长，我给你买了只烧鸡。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嗯嗯。

0: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呦，王爷啊，滨海市那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红门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2: 谁能想到啊！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他奶奶的！
1: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哼。
2: 陈公鹏，你下整款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要有和你决一死战。
1: 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
2: 野鸭子，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对，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随时可以要他好看。
1: 嗯，
2: 王爷，
1: 会长。
2: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教一教陈公鹏。
1: 是。

0: 哎，锦弟、橘子，喝点水去吧。都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啊，如萍姐。
2: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
2: 已经两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
0: 好。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嗯。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他们在使用电台。
2: 是的，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2: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

0: 后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

0: 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5: 孤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倾向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许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6: 忘睡啊，差点就忘了。
7: 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6: 是是是。
8: 选择上传，
7: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6: 谢谢啊。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10: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6: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10: 好厉害！
9: 高效办成一件事，流程精简，添动力。
11: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12: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11: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这石块，
嗯。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2: 是的，
3: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2: 走。

0: 好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
3: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12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0: 你怎么知道？
3: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
0: 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景帝橘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社长，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
1: 哦，能确定吗？
0: 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
1: 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
0: 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
1: 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0: 明白了。

0: 双鹰，双鹰，你究竟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那间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0: 你能肯定真的有那间？
1: 什么意思？
0: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那间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

0: 那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1: 一定有原因。卢平，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0: 什么？心情不好？
1: 监视12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3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0: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0: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锄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苏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
1: 哦，
0: 你也太心急了，才3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请帮忙叫一下许丽丽小姐。
0: 哦，请稍等。丽丽，丽丽，丽丽，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
1: 哦，是表弟呀。
0: 哦，你说吧，我在听。
1: 哦，哦，
0: 他不在，出去了。
1: 好，好，哦，好，好，
0: 我知道了。双英，
2: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2: 他们要说什么事情？

0: 冯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据你提供的波长和频率，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在哪儿？
0: 在新郊的德法罐头厂内。
1: 在新郊？
0: 正是。
1: 能确定吗？
0: 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

0: 这个波场，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
1: 然后呢？
0: 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
1: 哦，
0: 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
1: 我是在想一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2: 既然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郊，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
0: 这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交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却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陈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出击的时候到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工鹏。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老狐狸银元黑市偷机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0: 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抓住陈工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等名单。双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1: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1: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工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仅滨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哦，
1: 自从陈工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辐射内查的间隙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工鹏身边
2: 肯定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
1: 而这次，面对李康垂涎已久的假钞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
0: 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吧，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工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
0: 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1: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0: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工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工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英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 也将随之爆

0: 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魔场的同时抓捕陈公鹏。
1: 陈公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公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0: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许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公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1: 好，
0: 双英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进来。
1: 车长。
2: 哦，杜妈，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
1: 哦，果然让社长说中了。
2: 德发灌汤厂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
2: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2: 立刻下去布置。
1: 是。

0: 已经六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
0: 嗯，
1: 进来。
2: 燕子哥。
1: 哦，杜拉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1: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2: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七点在基斯卡尔德餐厅见面。
1: 好。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一趟？
2: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1: 哦，七点，吉斯卡尔德。
2: 嘘，不要重复。
1: 哦，现在是6:05。
2: 哎，我们马上走吧。
1: 好。

0: 你也太紧张了。
1: 哎，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0: 哦，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1: 你去吧，我等着你。
0: 哦，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
1: 来。
0: 啊，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1: 盥
0: 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0: 好，
1: 好，请。好。

0: 在那儿呢。
1: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0: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1: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0: 我们的表现？
1: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1: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

0: 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5: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

0: 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王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市九院，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9: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8: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0: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 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3: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施华诺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 种野爱，野生爱，用好爱养天年。
6: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嗯，
2: 是。

0: 妈，你在做什么？
1: 清平，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2: 哟，清平怎么了？
0: 阿姨，
2: 清平乖，清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0: 妈妈骂我。
2: 妈妈为什么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0: 没有，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她，她就骂我。
2: 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清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3: 丽丽，
2: 啊，你在找什么？
4: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2: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1: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2: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1: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2: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啊，请问先生有预定吗？啊，五号桌。好的，请跟我来。
1: 请。先生，这就是五号桌。啊，
0: 三位请。
2: 杜老总
1: 啊，
2: 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3: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2: 哦，已经七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3: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2: 嗯，
3: 请。

0: 喂，你好，喂，
1: 你好，请讲话。喂，
0: 喂，喂，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不用了，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院商英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

0: 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1: 真的？
0: 嗯，为了燕双翼。
1: 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
0: 他说镜子有些花了。
1: 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
0: 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
1: 镜子怎么了？
0: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
1: 啊，热水龙头，
0: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丽丽，你看，今晚7点，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如萍姐，谢谢你。

0: 喂，
1: 我找表弟。
0: 我就是。
1: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0: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0: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7:30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啊？
1: 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0: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1: 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这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1: 你这是个难缠的人呢。你说的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0: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1: 社长对燕大哥还是很信任的，啊？
0: 是吗？但愿吧。

0: 做什么事也不告诉我。哎，如冰姐在做什么呢？
1: 是你们，
2: 如萍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
1: 没什么，瞎想。
2: 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想事情。
1: 小锦弟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2: 怎么了？
1: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3: 什么预感啊？
1: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2: 与我哥有关吗？
1: 当然。
2: 哎，你可别吓唬我。
1: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可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
1: 我看到了。
2: 双云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坐，请坐，请坐。啊。马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3: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0: 是。
2: 双英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1: 嗯，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2: 啊？怎么讲？
1: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十二号公馆，说新模板三天后到达。
2: 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
1: 可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仍然没有动静。
2: 啊，是这样。那一米之剑，这怎么回事啊？
1: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0: 双赢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啊。双赢，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0: 就是啊。

0: 地下铸魔场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魔场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魔场的波长和频段，被夹后立刻烧掉。何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1: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正是时代，破绽和频段都是假的。我可真蠢啊。
1: 社长快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了。啊，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命令战士们从左右两个方向完成对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的包围。
1: 是。
0: 看信号弹发起突袭，不要靠得太近，以免被敌人发现。
1: 是。

0: 坐下。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好。请
2: 请。
3: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英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怎么老张那边还没有动静？
1: 上级命令，5分钟后发起攻击。
2: 好，命令同志们准备。
3: 是。

0: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2: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1: 是。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您去，我来收拾吧。
5: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6: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5: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7: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5: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8: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5: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9: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10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9: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
10: 冰凉因子驱蚊被，
11: 没错，
9: 大家看它填充了啊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11: 没错，
9: 清凉过一下嘛。
11: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9: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11: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9: 哎，试一试。
11: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9: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11: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

0: 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1: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2: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嗯，看我都捂出汗了。
1: 天哪，这么多汗！嗯，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3: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1: 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4: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10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5: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4: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10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口 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4: 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

0: 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1: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2: 划算呢，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3: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4: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1: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

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鉴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新样，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在甘肃建党历史上，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令后人永远敬仰铭记，他就是宣霞父。1925年10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宣霞父和钱铮铨受党组织派遣，随冯玉祥部国民军第2师西征，远赴兰州，并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与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物取得联系。
1: 张，二位是？
2: 在下钱铮铨。
1: 在下宣霞父。
0: 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点燃了陇原大地的革命星火。
3: 义务同志，今天我们来是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于即日起正式成立了。
1: 太好了。
3: 张义务同志任书记，宣霞父、钱铮铨两位同志任委员。来，坐坐坐。来，
1: 祝贺。
3: 好。
0: 1926年11月，宣霞父离开兰州，前往西安，继续从事部队宣传政治工作。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举办政治训练班时，结识在此读书的进步青年张之道，对其颇为欣赏。1927年5月，宣霞父随冯玉祥出师潼关黔西，应张之道要求题诗

0: 联想神州板荡军阀纷争的时局，慨然远比而提，其中两首如下：
1: 神州遍地长烽烟，莫指登楼意黯然，唯有其心来革命，一条生路在人前。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需汲取，自由要用血争来。
0: 诗句平白质朴而意气昂扬，深刻揭示了唯有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凝聚一切革命力量，才能够开创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这一真理，生动展现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与豪迈气概。这既是对张之道的殷切期许和勉励，更是宣侠父以热血书写的革命誓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他甘为人先，不怕牺牲。西安事变后，宣侠父赴西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2: 宣侠父将军在西安公开演讲：“
3: 我知道你们都爱国，但你们并不知道何为救国。茫茫大地有四万万人，若是问你们何为爱国，答案一定是上前线保家卫国。
4: 若是问你们何为救国，我想在场的各位应该没有几个人能答出来吧。
3: 量体裁衣，唯一的救国之法就是为中国之革命，为抗战的胜利献出我们自己宝贵的力量。”
0: 宣侠父贡献突出，成效卓越，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关注和恐慌。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被军统特务暗杀于西安，年仅39岁。健如奔马，拙如牛，奋斗念年未得休，这是宣侠父在牺牲前自题诗中的两句，也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深沉底色和传神写照。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永远铭记，努力践行，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而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5: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学生他比他睡就在操场生病，没有他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似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呐喊的一种声音。

0: 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1: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2: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3: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1: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3: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1: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2: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1: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5: 在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名字
0: 风塑造了
5: 其他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2: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1: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0: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0: 小李是谁？

0: 你伴我小，我陪你老。
1: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吴氏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活过来了。
1: 耶，队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们返回玩具星球吧。
2: 没错，宇宙飞船也坏了，这个状态下也没办法和其他地下怪物合体了。
3: 我们完了，完了！
4: 你们在说什么呢？在我们没有获得最终胜利之前，战斗是不会结束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上来！
2: 哇，队长，我们要去哪里呀？
1: 哇，队长，这些都是什么呀？真是的，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
4: 小心点，别乱跑。这些胶囊里收藏着我从宇宙到处收集的秘密武器。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不就是蓝星人的小孩吗？
4: 哼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蓝星小孩，他是可以变身成战斗机器人的高性能智能机器人，而且在这个机器人的储存芯片中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东西。
1: 什么？这不是恐龙战队吗？
2: 他好像和那些小家伙是朋友，那他怎么会攻击恐龙战队呢？
4: 嘿嘿，只要用玩具星球最顶尖的技术删除了他和恐龙战队之间的记忆，然后输入新的指令就行了。先输入删除记忆程序，恐龙战队记忆删除完毕。嘿嘿，
2: 妈妈，
1: 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我也有妈妈了，而且还是三个。
1: 是个机器人，我们不是你的妈妈。
4: 我以蓝星侦察团团长的身份命令你放开，放开。
5: 妈妈，妈妈，我们一起玩啊！妈妈，妈妈，妈妈，快
4: 点拿！好烦啊！我要的是秘密武器，不是这样的小屁孩。
1: 队长，这都怪你，宇宙飞船坏了又不能和地下怪物合体，智能机器人又是这个样子。
2: 队长，不如向维瑟斯大人请求帮助吧。
4: 不行，绝对不行。
6: 五秒后将与玩具星球的高级长官维瑟斯接通联系。
1: 维瑟斯长官，
7: 维瑟斯长官好。
8: 大家好呀，蓝星人是这样打招呼的吗？
4: 有什么事要联系我们呢，维瑟斯？
8: 什么维瑟斯？塔塔你也太见外了。哦，塔塔你瘦了，蓝星生活太辛苦了吗？要我去一趟吗？
4: 都叫你别再把我当小孩了，我说多少遍，叫我蓝星侦察团队长，我可是队长。
8: 哎，小可爱，你是生气了吗？啊，为什么联系你们呢？是因为压力能量的传输变慢啊。玩具星球想再强大起来，需要更多能量。
4: 那个宇宙飞船坏了，所以没办法和地下怪物合体了。
8: 这是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现在马上传送宇宙飞船强化装置给你们，所以赶紧去收集压力能量。
1: 是。
2: 宇宙飞船强化系统启动。宇宙飞船强化完成，请和地下怪物合体完成压力能量收集。
3: 很好，蓝星侦察团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妈妈，你在那里干什么？说悄悄话吗？一定很幼稚。
3: 好烦呐，赶紧出发，快！
6: 出动！
5: 把我也带上吧，妈妈。
2: 来，
7: 我开吃喽！
5: 哇！
0: 妈宝男、妈宝女是指无条件按照妈妈的话展开行动的人。近日来，妈宝男、妈宝女出现了急剧增多的现象，由本台记者详细报道。
7: 霸王龙，我绝对不会变成妈宝男的。听妈妈的话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会做选择。
8: 是吗？所以星期和霸王龙才这么不听妈妈的话吗？
7: 哎，妈妈，我们快走吧，霸王龙。
8: 等等，这个再走。霸王龙，你也再吃一点，待会儿肯定会饿的。
7: 哎，没事了，我想快点出去玩嘛。快点吧，霸王龙。
8: 真是不听话呀。
7: 什么都没来。伙伴们，忘了我们今天约好在公园滑滑板了吗？
9: 对不起，我今天要和妈妈在一块儿。
10: 我也是啊。
11: 妈妈叫我不要出门，要打扫房间。
7: 别呀，和我玩吧。你们这些妈宝女、妈宝男，这附近好像有地下怪物，但是在科科岛明明击退了蓝星侦察团。
3: 我。
7: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吗？
12: 等等，我要先问问我妈妈。妈妈，是我，我今天可以和小芬玩吗？
7: 天哪，怎么还有这种男人？
12: 妈妈，小芬好像生气了，现在怎么办？妈妈，
7: 完全就是妈宝男大叔。是啊，原来是让人变得依赖妈妈的地下怪物。霸王龙，该我们上场了，超能霸王龙变身。
3: 哭啊哭啊哇！等你很久了，恐龙战队！乐乐，小白，使用奶嘴攻击！
13: 是，奶嘴攻击发射！

0: 么办？
1: 又不可能问妈妈。
2: 心琪，
1: 冰宁，我这里出大事了。
2: 心琪，不要慌。地下怪物好像更新了其他系统，我们也把霸王龙变身成赤焰霸王龙吧。
1: 赤焰霸王龙？霸王龙能适应新的系统吗？
2: 相信我，试一下吧。哦，
1: 这时候你就可以像妈妈一样。
2: 说什么呢？赶紧行动。
1: 哦，知道了。霸王龙，那我们就在家把劲吧。
3: 哭啊！
1: 赤焰霸王龙变身。
3: 哭啊！

0: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
1: 啊，要怎么冷静啊？真的好。

0: 东西。
1: 呀，怎么可以把奶嘴发射出去呢？
0: 不管了，先避开再说。
2: 好脏啊。
3: 要输了，不要了。
2: 赤焰霸王龙，你真的太厉害了。
4: 早知道听妈妈的话，多吃一个三明治了，以后得听妈妈的话了。
2: 当然，我是不会变成妈宝男。
5: 霸王龙，
2: 好了，我们回家吧，赤焰霸王龙，我们跑回去吧。

0: 要身心都准备好了，才能对抗恐龙战队。目标西奇击败，目标小猴击败，来，克林，你也来试试。
1: 天哪，这是谁？长得好漂亮啊！

0: 是恐龙战队的罗拉，以后你
1: 和他一起玩捉迷藏应该会很有趣，对吧？
0: 克里要进行击破训练，
1: 那种游戏不好玩，来玩捉迷藏吧，我先来躲着。
0: 克里，这不是游戏。
1: 交给我吧，哄小孩零食是最管用的。
0: 这个主意不错，乐乐。
2: 肯定很好吃，我也要。
1: 不行，都不够分了。
2: 那就一口，我就吃一点点。
1: 都说不行了。
2: 哎呀，给我吃一口的话，我会尽全力追上科里的。
1: 那好吧。小潘，你怎么可以吃这么多？太过分了！
2: 抱歉，抱歉。
0: 对呀，就是这个。蓝星侦察团出动！
3: 是队长。

0: 蓝星侦察团居然又出现了，
1: 还以为你像星启一样是胆小鬼，有点意外啊。
2: 都说了我不是胆小鬼，这次我也帅气地战胜了地下怪物，当然多亏了冰凝把霸王龙变身成赤焰霸王龙。冰凝，谢谢你。
3: 就像地下怪物用其他系统更新了一样，我们也用恐龙之力改变了系统。
4: 嗯，在那之前应该吃点饭后甜点。
1: 还以为你要说什么严肃的事儿，真拿你没办法。
4: 点心还得是恐龙聚集。
2: 哇，这个很好吃的，给我一个吧。
1: 我也要，
0: 我也要。
4: 好吧，给你一个。
2: 谢谢你，小猴。
5: 队长，我闻到附近有好吃的味道。
6: 没错，好像是蓝星人吃面包的味道。乐乐，开始准备吧。
7: 是，队长。
8: 嘟嘟嘟，好，接下来放芝士，然后就完成了。嗯，不错嘛。
7: 啊，好香啊！
8: 星奇妈妈要一起吃吗？我再做一个。
7: 不用了，我去把食物垃圾扔了。你多吃点哦。
8: 路上小心哦。

0: 看起来好好吃啊，让我来尝尝吧。
1: 老公，给我吃一口。啊，
0: 是因为我做的太香了是吧？给你。
1: 你真好吃。
0: 几乎都被你吃了，剩下的你也吃掉吧。
1: 不用了，我说了就只吃一口。你把我当猪呢？
0: 不是，你都吃了这。
1: 就给我吃了一口，往自己脸上贴金吗？真是的。
0: 老婆去哪里？
2: 作战成功了，压力能量正在收集中。
3: 很好，出发寻找下一个目标。
4: 是队长。
5: 天气这么好，我们在这儿吃点零食吧。
6: 弯弯，
5: 来问龙，给你也来点零食，好不好？
7: 儿子，你在这儿做什么？
5: 在吃零食。
7: 那个看起来好像好好吃啊，可以给爸爸一个吗？
5: 什么？爸爸，你为了运动不是只吃鸡胸肉吗？
7: 没有，给我吧，快。

0: 真好吃，我还要去吃别的。
1: 爸爸，你要去

0: 哎呀！给我一口就行了。都说不行了，为什么还跟着我？就给我一口就行。
1: 走开！都说了不给了。
2: 就让我尝一口吧。
3: 因为地下怪物，人们都变得很奇怪，我们要快点了，万龙。嗯嗯，
0: 在那里。啊！
4: 对了，可以召唤具有恐龙之力的恐龙机器人。需要变身成闪光双脊龙吗？
3: 嗯，万龙准备好了吗？
5: 喂喂，
3: 闪光双脊龙变。

0: 圣光终极龙真的好酷啊！
1: 出现了恐龙战队，
0: 圣光终极龙展现你的力量吧！

0: 怎么办？我的嘴巴好像张不大。
1: 小潘，你的嘴巴张得小一点好像也没关系。
2: 大家要集中精神，集中。
3: 很好，闪光双起龙，继续进攻。

0: 我来。
1: 对不起，
0: 现在又分叉叉火啦，给他们看看我这可怕的力

0: 这怪物的攻击太快了！现在该慢慢收尾了。闪光双棘龙，快站起来！
1: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你们来抢走快！
2: 我们也看不见。
3: 我们这一次。

0: 干得漂亮，闪光双棘龙。现在地下怪物也消失了，人们不会再乱抢别人的食物吃了。那我们也一起去吃好吃的吧。叫我从尾巴那边坐上去吗？
1: 知道了。

0: 看到了吗？是这样射的。这次你来试试。
1: 好麻烦呀。
0: 你赶紧给我训练，要训练得像我这样强壮。
1: 切，知道了。干嘛
0: 呀、怎么可以朝我射？
1: 对不起。哎，
0: 不是对着我，而是瞄准靶子。
1: 好，知道了。
0: 来，重新开始。首先要盯住你想要瞄准的目标。
1: 盯住目标，
0: 盯好了、然后就是瞄准，
1: 然后瞄准目标，
0: 屏住呼吸，慢慢的瞄准点和靶子相遇的瞬间，就是现在。
1: 没射中。
2: 哎呀，不是这样啊、
1: 妈妈，你没事吧？你脸色好像不太好。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

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从爱心妈妈守护童心到幸福食堂温暖晚年，
1: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真正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
0: 从无障碍改造到造血式就业赋能，
2: 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基建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
0: 以行动传递温暖，用爱心点亮希望，让德行善举在陇原大地蔚然成风。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真情帮扶暖民心，硕果迎之惠民生。2023年5月，我省部署启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全面开展扶幼、助残、济困、敬老、帮弱等关爱行动。3年来，全省持续推进这一德政善举民生工程，25万名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帮在群众急需时，扶在群众困难处，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结对关爱工作有温度、有质感，得民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民生根基。
0: 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政治举措和生动实践。近日在全省范围内召开的推进会暨表彰大会，既是成绩总结、部署工作，更是省委省政府践行惠民理念的坚定决心。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中，有扎根基层、倾情帮扶的党员干部，有默默奉献、传递温暖的爱心志愿者，也有主动担当、回馈社会的企业人士。他们以行动践行初心，以爱心诠释担当。
4: 这次表彰对我来说，既是一份荣誉，又是一份激励。我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尽我所能的去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份关爱延续下去。
5: 我更加体会到，结对帮扶不只是送钱送物，更重要的是走进群众的心里，解决他们真正的难处，看到群众的日子变好，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0: 自工程建设启动3年来，全省上下同向发力，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暖心举措，扶弱济困、纾难解困取得扎实成效。25.1万名党员干部主动结对认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425万人次，帮办实事138万件。省委省政府以永不懈怠的惠民情怀、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让爱心之花在陇原大地常开常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注入不竭爱心动力。
6: 省民政厅将认真履行省关爱办牵头统筹、协调推进职责，始终把这项工程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聚焦质效提升、载体拓展、品牌赋能、机制创新，持续发力推动工作常态常效、走深走实。
0: 妇联系统深入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组织8.4万名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散居儿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和留守困

0: 静儿童，常态化开展亲情陪伴、心理疏导、助学圆梦等服务，填补困境儿童亲情空缺。残联系统聚焦重度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推进无障碍改造、康复服务、就业扶持，建成一批日间照料中心、助残爱心屋，让残疾人生活更有尊严、更有保障。三年来，我省各地深入实施爱心扶孤、爱心助残、爱心济困行动，尽心尽力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弱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注入持久爱心力量。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居民张茂洛一家长期面临生活困境，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方案，在生活兜底、教育关爱、日常照料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我们这几年也很好的，至少正少平常也到我们家来看来的呢，逢年过节农民医院慈善也就来了，在娃娃学校里老师你也操心疼，乖乖的我也很高兴。
0: 共和镇依托三维联动模式，聚焦就学、就医、基本生活保障等关键环节，广泛动员党员干部、爱心企业参与结队，实现困难家庭帮扶全覆盖，服务无死角。
2: 精准摸排需求，细化帮扶措施，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精准到户的帮扶工作格局，让每一位特殊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除了一对一，多方帮扶也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重要一环。针对农村留守、独居及困难老人的实际需求，会宁县搭建志愿服务平台，为特殊困难群体打造幸福驿站，切实保障了老年人生活质量。
3: 下一步，我们将直面困难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全力打造多元化结对帮扶服务体系。
0: 临近中午，康乐县明路乡明关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一桌共享午餐。
4: 菜也不买，咱们食堂里来给咱们做点饭菜，一顿一块，我们又吃饱，饭又做得香，我们也很高兴。
0: 康乐县依托社会捐赠和群众自筹建起幸福食堂，有效解决了600多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及特困供养人员的就餐难题。
5: 持续优化食堂服务，倾听群众诉求，不断完善细节，始终牢记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安心食堂。
0: 截至目前，全省改造建设300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为5000余户特殊困难老人家庭实施适老改造，着力提升关爱服务可及性。与此同时，全省各级结对干部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困、惠残各项工作，让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有尊严、有幸福感。在嘉峪关市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的辅助性就业工坊，残疾人可以通过劳动实现价值，融入社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更多适残就业项目，提升培训质量，同时完善结对帮扶机制，为残疾人稳定增收、真正融入社会创造更好条件。
0: 在兰州市新联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AI 就业工坊里，残疾人就业者也通过双手实现了自身价值转化。
7: 我的证呢已经是快10个月了，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计件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得这就业机会，最起码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0: 兰州市七里河区残联将照护与就业有机结合，融合辅助性就业加新业态就业，面向各类残疾群体提供低强度、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
8: 残疾人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的建成，实现了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片的新格局，既使民生兜底得到了保障，也使残疾人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目前，就业工坊 AI 数据标注已成为特色就业品牌，安置人员27人，培训残疾群体30余人。
0: 在民勤县昌宁镇昌盛村，施工人员为残疾人家庭铺设无障碍处。

0: 出行颇大。
1: 才你了解到我的情况和按照我的需求，国外进行了改造，你再政策对我们财政确实太好了。
0: 今年民勤县投入10.5万元为全县3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全力做实群众身边幸福事。
2: 三级联动开展如何走访，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项目，切实为残疾人改善居家环境，打通出行障碍，进行性的擦亮民生之灾，后致民生垄断。
0: 张掖市以结对帮扶为纽带，将爱心帮扶与日常教学、康复训练、生活照料深度融合，以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守护特殊儿童与困难群众，温暖前行。
3: 全市9648名干部结对三类对象10412人，有效提升一老一小一困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爱心帮扶不止于生活兜底，更在于造血赋能，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在定西市安定区内关营镇关亭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邓江荣经常与结对户何英龙坐在一起谋划增收路子。
4: 经过这几年，邓书记跟帮扶的，哎呀，生活好得得了，比以前啊，屋里随便买点东西啊，感觉有点经济了，好得很。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派，扎实推进动态管理机制，精准对接困难重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需求，带动6661家社会组织、4365家民营企业、310家慈善组织和50余万名爱心人士、14.1万名志愿者积极参与，募集爱心资金11.5亿元。帮办实事138万件，用爱心善举书写温暖，用慈善义行诠释大爱，汇聚起了温暖而持久的爱心护航合力。3年138万件实事，25万名党员干部的脚步走进了千家万户，也走进了群众心里。一份午餐，一条坡道，一份工作，一声妈妈。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汇聚成陇原大地最动人的风景。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不仅解决了一大批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更锤炼了党员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培育了社会文明新风，成为新时代甘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9: 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

0: 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

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
1: 我省各地以花为媒，拓展多元文旅消费新模式。
0: 国际博物馆日，各地精彩纷呈的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焕发时代光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作为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立足省情，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河西走廊到黄土高原，一幅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环境更优美的大美陇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初夏时节，武威民勤四方墩生态基地迎来首批游客，在这里体验治沙植树，聆听治沙故事，感受大漠绿洲的独特魅力。靠着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昔日的风沙前沿蝶变为生态旅游热土。
3: 民勤旅游很有意义，不只是看风景，更能亲身参与治沙，感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我将把民勤的生态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带动更多人关注荒漠化防治，走进民勤，了解民勤。
2: 久久围攻沙海波绿，古浪县巴布沙三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守护，从祖辈人工压沙到科学护绿，如今这里沙止步，绿成荫。
4: 爷爷们是扎沙，现在我们更多是护绿，就是把老一代人种下的这片绿和现在新栽的树苗守护好，因为我们的祖国处处都是绿洲。
2: 河西走廊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敦煌引进刷状网绳草方格技术，为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筑起绿色屏障。这一治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正是我省高质量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生动缩影。从防沙治沙到植绿护绿，三北工程正在河西走廊构筑起绵延千里的绿色长城。全省森林覆盖率由2020年的11.3%提高到2024年的12.2%。生态治理既要做增绿的文章，也要下复绿的功夫。依托三北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基础，平凉华亭把治理目光投向采煤塌陷区，通过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实现了黑色矿山向绿水青山的华丽转身。
5: 我们累计治理废弃矿山3689亩，复垦工地5840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2.86%，生态文明示范式创建已通过国家级备案。
2: 山体修复了，绿色回来了，但甘肃

0: 度的生态治理不止于复绿，更要固土。在黄土高原腹地庆阳华池，这里正通过淤地坝、坡改堤、圆面保护三大工程，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三宝田。
1: 十四五期间，全县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55%，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0: 水土治理修复，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拓展。在酒泉阿克塞，百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聚集在苏干湖湿地栖息繁育。这片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正成为候鸟的天堂。在肃北山区，藏野驴和岩羊成群现身。从湿地到荒漠，从高山到草原，我省珍稀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壮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有陆生野生动物107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5种。
2: 持续深化栖息地生态修复，强化巡查和救助能力建设，加大科技监测力度，全力守护野生动物资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河西走廊西端生态安全屏障。
0: 从沙海到良田，甘肃正以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耐心和定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甘肃台报道。
3: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推进国有资产集中运营管理和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共享利用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甘肃省轻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加快构建适配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新部署新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突破，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聚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等领域，着力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改革，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不断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政府市场两手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施策，推动轻工业创新更强、附加值更高、发展更可持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基地，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被寄予厚望。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黄土高原到各地餐桌，甘肃农业的版图正在深刻重塑。这条全链条升级之路该怎么走？十五五规划给出了答案。
4: 看特色，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产业正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身，高原下菜走俏南方，龙薯系列成为全国主推品种，定西中药材交易额稳居全国前列，甘味品牌矩阵加速成型。看链条，从育种到种植，从加工到销售，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正在拉长变强。现代化设施大棚里，智慧农业系统精准调控水肥，农产品加工车间中精深加工让身价翻倍。看主体，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下沉一线的科技特派员，带动一方的龙头企业，田野上的新面孔正在改写农业的生产方式。
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涵汉农业内在特质和发展潜力，持续推进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加快甘味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推进甘味出垄、甘味出海

0: 力争到2030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左右。
1: 产业升级的同时，乡村面貌也在同步刷新，千万工程经验正在甘肃落地生根。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公共服务延伸，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乡风文明培育，一批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
0: 坚持片区化推进和抓点带面两手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村提升向区域联动升级，深入实施百片千村建设，对具备单村建设条件的村庄接续建设省级和美乡村，每年100个左右，择优支持10个左右的片区开展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升级版的陇原和美乡村。
1: 从甘味出陇到和美乡村，从全链条升级到全域振兴，甘肃现代农业的版图正在被重新定义，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的新画卷正在加速铺展。甘肃台报道。
2: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以花为媒，进一步丰富赏花方式，让花的颜值更多的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产值。
3: 花海迎客来，陇上画中游。酒泉金塔县芙蓉苑公园内，牡丹盛放，花朵缀满枝头，芬芳小城初夏。天水秦安县云山两段公路两侧，油菜花海美如画，人们自驾踏青，享受山野惬意时光。兰州安宁区黄河印象路的蔷薇引人驻足，近400米的花墙缀满围栏，尽显省城的温柔浪漫。宁夏永靖县河滨路月季次第绽放，连片成景，也让人记住这座坐拥刘家峡水库的小城。
4: 我们这片月季花海面积是14400多平方米，栽植有各类精品月季是13.8万株，现在正是第一波盛花期，花色艳丽，花型饱满，很适合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3: 以花为美，美丽颜值变为经济产值。眼下正值花卉管护关键期，天水秦州区平南镇胡家窑村的花卉基地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
5: 过来时候这大吃醋见花儿大油啊，一月能挣1000来块钱，回家零用钱。
3: 胡家窑村深耕花卉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产业，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销售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所产牡丹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实现了一株多收。
6: 牡丹芍药花海打造观光打卡点，靠芍药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就地就业，走出农旅融合致富路子。
3: 在宁夏市牡丹资源谱，九大色系428个珍稀牡丹品种盛放，这里已形成集赏花观景、特色美食、农产品选购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7: 牡丹资源谱总共占地是128亩，有宁夏的紫斑牡丹，也有日本牡丹，也有美国的牡丹，还有一些我们四川和云南的牡丹。我们就从这428个品种中会挑选出状态最好的，通过杂交育种去培育出更加适合我们切花的品种。
8: 开展的牡丹压花和允生花制作工作，既深挖牡丹的观赏价值，更兼具科研价值，让牡丹资源实现科研与文创双向赋能。
3: 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展览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推广等800余项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9: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甘肃主会场活动在甘肃简读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甘肃博物馆概览》《敦煌悬泉制墙壁题记》两部学术专著，其中推介红色情景剧精品项目，并同步启动两大特色特展。
10: 那我们有远古的旋律、河南音乐、出土文物这样的一个新展，同时还有我们的唐宫夜宴这样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百人写简读这个活动也重磅回归，让市民们更多的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也更多的了解甘肃文化、简读文化。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座博物馆，体验特别好，能真切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本土文化，每件文物都让人印象深刻，我深深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
1: 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文博盛宴，敦煌市博物馆

0: 推出主题讲座、精品临展、非遗展演、文创发布等活动，让千年敦煌文化焕发新彩。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组织近百名青少年手绘丝路山水地图，在创作中感悟丝路文明，
1: 把厚重的长城历史、丝路记忆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文化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共鸣，收获成长。
0: 酒泉金昌精心打造农耕文化成果展，用老物件与影像留住乡土文化记忆。五位民琴将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举办防沙治沙主题展览。陇南礼县秦文化博物馆的礼博文创市集集中展销秦铜器、迷你摆件、蒹葭小夜灯等系列文创产品，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
2: 常态化开展流动展览、文化普及、文创推广活动，让历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实现文化惠民。
0: 宁夏刘家峡工业遗产博物馆讲述了黄河治理与水电建设历程。庆阳、张掖、白银等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开展研学实践。
3: 这次参观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家乡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也增强了我们热爱家乡、传承文脉的责任感。
0: 从学术研究到文创转化，甘肃以博物馆为纽带，持续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博物馆263家，馆藏可移动文物51.2万件套，每9.32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人均拥有量居全国首位。甘肃台报道。
4: 一辆自行车走遍万家街巷，它是让人信服的可靠人，用真心化解矛盾，主动创安创稳，让枫桥经验落地生根。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协理员郭德堂。
5: 郭德堂，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司法协理员。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体系中最贴近民众的一环，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治宣传等职能工作。老郭做调解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调解技巧和工作方式，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一站式调处，是老郭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日常。海石湾镇社区与农村交织，老年人和流动人口基数大，加之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以及城市更新涉及到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婚姻家庭、邻里摩擦等矛盾一发多发，因而郭德堂经常走街串巷、下地进场，从普法宣传到法律问题解答，再到矛盾纠纷化解，他成为了大家伙身边最信任的人民调解员。
6: 要把你不遇见啊，我到现在可能还昏昏沉沉的了，自己也有了一定的自信。
5: 解事结，更解心结，主动回访，跟踪到底，敢碰硬，不怕事的调解经历让他收获了郭不怕这个称呼。
7: 有人叫我郭不怕，
8: 我是懂法的人，我是日法律日实事，我是伸张的真子。
5: 从1994年工作至今，老郭把这项难做的工作一干就是32年。他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800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8%。
7: 是大量的民转信、信转民、矛盾纠纷在基层这些面，他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心他们的矛盾纠纷，他们身边有什么事找政府。
9: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张家川县文旅局副局长黄小强以真情实干深耕扶孤助残济困一线，用坚守与奉献书写暖心帮扶答卷。
0: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黄小强主动扛起帮扶责任，与大洋镇吴家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李雪结对后，当起了爱心爸爸，不仅每月资助李雪200元，还牵线爱心人士每年资助10000元。
10: 黄小强同志一心惦记着李雪家，再忙都常来，实打实帮着解决困难，处处为

0: 群众着想，是咱们的好干部。
1: 物质帮扶之外，黄小强更注重心理疏导，常与孩子谈心交流。
2: 我一直都把他看作我的爸爸，有什么心里话我都爱跟他讲，他也一直鼓励引导我成长。
1: 2025年8月，他接续帮扶低保户严东城一家。严东城和妻子因伤病残疾，一家七口靠低保金生活。黄小强承诺资助五个孩子完成高中学业，跟进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并专门委托当地干部日常照看。
0: 他踏实肯干，心系群众，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也会跟着他把这份爱心帮扶一直做下去。
3: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绝对帮扶就是责任也是担当，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光在物质上纾困解难，更要在精神上关心关爱，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看到希望。
1: 黄小强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结对帮扶工作树立了标杆。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有关单位了解到，去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遗传承、文旅融合、国际交流等重点工作，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建设稳步推进。我省落实专项资金，深入实施六大工程，石窟、长城、红色遗址保护项目有序推进，考古调查与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专题博物馆矩阵不断壮大，自然遗产保护提速，张掖彩丘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扎实开展，系统评估与实施方案编制完成，科研与科普设施加快建设，非遗保护传承活力迸发，多项特色非遗亮相国家级平台，国际文旅与交流合作亮点分成，多场海外推广活动擦亮甘肃文旅品牌，文旅加新业态蓬勃发展，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对外文化交流深入推进，多项文化活动与交流项目落地，联合国际机构发布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导则，文明互鉴走深走实。甘肃台报道。近日，教育部甘肃高等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会议暨校企对接会在兰州召开，多位院士围绕高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任务，明确了研究院发展方向。据了解，甘肃高等研究院先期确定先进核能、数算电网络、中重型高端数控机床三大建设方向，目前已完成两批项目征集和招生任务，今年获批教育部硕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330名，参与高校企业和校企合作项目实现大幅跃升。甘肃台报道。
4: 5月16号，第11届国际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在兰州举行。本次大赛共有全国191所高校的741件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参赛高校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作品涵盖智能农业、精准农业、无人作业等前沿领域，是目前国内参赛最广、作品最多、竞争最激烈的智能农业装备大学生赛事。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专项试点典型案例，我省省级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交通强国专项试点案例、永昌县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典型案例等5项成功入选。近年来，甘肃紧扣四好农村路建设要求，实现农村公路从灾后坐等修复向高效速赔快修转变，打造了可复制推广的防灾减灾甘肃经验。5月16号至17号，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举行公众科学日活动。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离子加速器、举办科普讲座、趣味科学互动展演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触摸前沿核科技，感受科研魅力。近日，人工智能赋能甘肃省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在兰州正式启动。该项目立足甘肃打造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的重大战略需求，通过提炼技术攻关方向与工程实施路径，将为省级重大科研攻关选题和重大工程部署提供科学论证依据。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他是千万吨矿井的铁面守夜人，他用担当趟出矿井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3: 我给自己车子车，他的坡度是55度到的56度。
2: 令耀伟，全国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地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地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地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

度。信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徽县阴，11到25度。

0: 九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

0: 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四成，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

0: 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

0: 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

0: 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

0: 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他是千万吨矿井的铁面守夜人，他用担当趟出矿井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5: 我配置配车子车，他的坡度是55度到的56度。
4: 令耀伟，全国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6: 姐，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7: 阿美，
8: 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0: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1: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0: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1: 简信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0: 还是要谢谢您。
1: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2: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3: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2: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4: 敬吴次长。
5: 吴次长。
6: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2: 大家请坐，
7: 随意吧。
8: 吴次长，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7: 经理
8: 得向你学呀。
7: 吴次长，经理，
8: 好，多谢多谢。
9: 阿美，来，哎，别客气，快坐。
10: 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
9: 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
10: 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9: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10: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9: 是吗？
10: 嗯。
9: 他骗了我。
10: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9: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10: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9: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10: 分居了？ 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5: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10: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5: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10: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5: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你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10: 好了，阿美，没事。
5: 我一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0: 好了，
5: 我什么都特别的比较孩子。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了。
10: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1: 司长，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6: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1: 次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1: 您的面子
1: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
6: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12: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6: 哦，何事？
12: 递交我的辞呈。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6: 司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2: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6: 司真兄，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12: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 陈谋士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谋，四隼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到内河查军备的事儿，陈嫂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你快去喝你的青龙酒吧！啊。还要怎样？
6: 司真兄，太难多张惹，珍重。

0: 好，次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0: 来来来，别冷着。
2: 好，好，好，好，好。

0: 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希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2: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2: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躺下。阿美对聂希。
2: 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她。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荨，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
2: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3: 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4: 老师好，
5: 哎，我去做客，我叫朱丽。
6: 吴学成，
4: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6: 吴学成，
4: 回家。
6: 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这是什么味儿？家乡的味道。

0: 老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2: 只派九叔战争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1: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起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
3: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到交通员的消息的。
4: 好，这个意思，不用再挑了啊。好，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机动工你能不能帮？你怎么有不到之门来？
1: 空位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我知道。
0: 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1: 不是，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他的船太大了，绳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看好，这在这一带接坡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1: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
0: 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1: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0: 好，交给你了。
1: 哎，保重，
0: 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姐给你投课位。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家里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你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嗯，常常。
0: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0: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嗯，谢谢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
2: 哎，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0: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0: 不知道，我走了。
1: 嗯，注意安全啊。哎。
5: 主任，
0: 忙着呢。
5: 主任，
0: 哎，走。
5: 主任到，
0: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0: 又去保密局？哎，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0: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我们只能照办呐。
5: 主任，有问题？
0: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5: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0: 你
5: 好嘞，好嘞。

0: 烦日报。
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2: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1: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2: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刺刀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对蝙蝠关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明确。

0: 你看，我织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1: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但还是您织的好，还是跟外婆学的呢。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4726295幺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登报，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频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

0: 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

0: 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0: 哦。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看一下发票，谢谢。
5: 这边扫码。
6: 请看发票。
7: 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迷你手
8: 机。您的邮箱已加满，
6: 请看下发票。
7: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9: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师母，
2: 嗯，
1: 他骗了我。
3: 他骗
4: 我？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玉。
5: 我们只能照办呢。
6: 主任，有问题？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
0: 好，谢谢。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
1: 你的收音机呢？
0: 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
1: 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
2: 好，
1: 没什么不方便的，
2: 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副官，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
1: 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0: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吃还没吃完呢就吃饱。阿豆，看看去。你也哥哥，
2: 我吃好了。
1: 练习来了。
2: 师母，
3: 吃早饭了没？
2: 好吃，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吧。嗯，
4: 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学。
2: 你也吃好了。
3: 要迟到了呀。
2: 小钱，
3: 小钱，
2: 寻人启事登了吗？
5: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1: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哦，
2: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3: 哎，我要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2: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糍粑？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拜拜。

0: 黄包车。
1: 哎，来了来了。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方年陈奶奶，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奶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陈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好。
1: 先生买烟是吧？
2: 好的，妈妈。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哎，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 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啊，
1: 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卢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了。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她人呢？哦，您是那子碧奎的朋友，她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没有说呀。哎呀。
1: 你说说我跟碧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
1: 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
1: 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奎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嗯，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嗯，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哦，所以他碧奎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呢，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0: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好，好，慢慢聊。
1: 好好，
0: 慢慢聊。
1: 慢走。
0: 哎，好。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
2: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2: 那位是？
1: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2: 危险吗？
1: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2: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1: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接上了。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1: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 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0: 明白了。
1: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 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0: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要让我副官聂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3: 再见，陈太太。嗯。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1: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2: 好。
3: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2: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3: 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于肖南。
2: 对，找他谈话。
3: 是不是你们古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4: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又会官话？
3: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赶活，赶走。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个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1: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0: 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2: 新的，我干饭的。救命！保密局办法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3: 老实点，上去。
2: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功能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
3: 我现在担心的是他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
3: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2: 段厅长。
3: 什么？
2: 段厅长。
3: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3: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2: 哦。
4: 傅大炮吗？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5: 我来想办法。
6: 报镇防组，要半年时间了。
5: 嗯，
6: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7: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
6: 比如这种，
7: 脱。
8: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
9: 嗯，
8: 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0: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1: 我知道了。
2: 刘哥，好像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0: 哎，好。哎，什么东西？
2: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
1: 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2: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3: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1: 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3: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哎，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谢谢。哎，打不通就别打。嗯，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啊。
3: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妈，
1: 到现在都没回家。啊！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0: 你给我打电话呀！
1: 家里电话坏了，
0: 坏了！
1: 我都要急死了！
0: 你别着急，妈没说他去哪儿呢，
1: 他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0: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1: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0: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你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 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多不好。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0: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喷沫子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奥迪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1: 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欧爹，就不会。
0: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1: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0: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守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

0: 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6: 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
7: 却把这个共谍给我交出来。
8: 是。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 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他是千万吨矿井的铁面守夜人，他用担当趟出矿井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11: 我陪着开车子车，他的坡度是55度到的56度。
8: 令耀伟，全国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长期扎根百米井下的采煤一线，用责任守护生产安全，他就是甘肃净煤能源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令耀伟。他曾带领的团队攻克了多个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煤矿开采难题，创下十年产煤近千万吨零伤亡的记录。由他主导的多项采煤工艺技改以及班组核算办法，填补了企业矿井管理空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劳动模范令耀伟，去了解他与煤炭之间的故事。
1: 1996年，农民出身的令耀伟凭借自身努力考入红回一矿，成为一名光荣的国企工人。然而煤矿井下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顶板、瓦斯、水患，其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惨烈的安全事故。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令耀伟对安全工作有着近乎偏执的严苛。从班长、队长再到书记，他是技术能手，也是安全守护员。
2: 我配置跟车子车，它的坡度是55度到的50厘度，之间一个推车一个变化，推车的过程中就慢慢缩短，现在还要达到20几度、30度。
1: 最困难的开采现场，总能看见令耀伟的身影。2003年，在红会矿区。他带领的综放队遭遇了落差高达11米的断层组，顶板破碎，淋水如注，液压系统全面瘫痪，推采陷入绝境。眼看价值连城的机电设备面临损毁，令耀伟率先钻入断层面进行勘测。
3: 受地质影响、断层构造的影响，这个断层是从5至11米这么大的断层，跨度11米的断层在面积是比较大的。整个由于镂跨性的这个锚点、石头、岩石，整个将是支架压得严严的，推测是这个无法前进。
1: 跨度10余米的巨大断层，如同悬在头顶的巨石阵，将沉重的液压支架死死咬住，常规的推采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死局。令耀伟没有退缩，他白天扎在现场研究支架受力与顶板走向。晚上组织技术骨干连夜推演对策，最终力排众议，拍板了一个极其大胆却也是唯一的破局方案：人工再造顶板，硬要在破碎的岩层中为矿工兄弟撑起一片安全的天。
3: 采取人工再造顶板的形式，人工挖掘，挖500，推进200。挖500，推进200，他那个时候这个想推进200都非常困难。

0: 直接像是这个自驾车这个推进过程中啊，直接从一村啊两村到三村啊，迟迟恢复到的这个整个自驾的原型。
1: 林阳伟在矿下一待就是几十个小时，经过40个昼夜的连续奋战，他硬是带着兄弟们保住了设备，挽回8000万元国有资产损失。他所带领的宗放队更创下了10年产煤近1000万吨、零伤亡的行业奇迹。
2: 林书记在来大水头矿之前，我们通过劳模宣讲会了解到，他是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是采煤专业的行家里手，在他的带领下，班组优化生产工艺，强化劳动组织，推行精细管理，实行班组核算，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班组建设经验，解决了机械化采煤受地质构造影响、小窑破坏等工作面回采难题，为基层单位总结提炼了一套针对性强的采煤方案。到大水头矿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更是将这种干事创业的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创造性开展党建家项目管理模式，成为全集团乃至全省学习的典范。
1: 从基层一线工人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全国劳模，如今的林耀伟将满腔热忱倾注于培训中心的讲台，他要将半辈子摔打出的实战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煤矿人。
3: 脚下有泥土，行动有信仰，肩上有责任，行动有担当。我从基层来，更要回归基层去，带头穿技能，与匠心，让革岗敬业、拼搏奉献精神永远更续。

0: 祁连山，这座横亘于西北的雄伟山脉，不仅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源，更是中国西部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1: 这树是自然生长的，
2: 现在五年以上，啊，
1: 第六年了，应该是这个树应该是。
0: 清晨的第一缕光总是最先抵达祁连山的雪顶。山脚下马蹄自然资源所所长周世兴已开始一天的巡护。
3: 以前这几天有修的房子，有乱堆的渣呀，乱堆的生活垃圾呀，但是到现在来啥也看不到了，全部都就恢复在这里完了。
0: 曾几何时，过度开发让这片土地伤痕累累。2016年起，祁连山生态治理全面启动，马蹄乡七座矿井彻底关停，回填、平整、植绿，年复一年，大地渐渐愈合伤痕。
3: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管护好这个我们马蹄乡辖区内的这个矿山环境，恢复秩序，这个不让它，这个倒退，要让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从过度索取到主动守护，马蹄乡辖区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成为我省坚决大营祁连山生态修复攻坚战的缩影。在这场硬仗中，张掖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整改，25个违规旅游项目被关停取缔，144宗矿业权彻底退出，42座水电站完成分类整治。生态修复不是简单的复绿，而是尊重自然的系统性疗伤，人与自然在此得到和谐共生。王亮从小与山林为伴，现在是龙畅河保护站的管护员。继母之后，草场休养生息，他也从护林员成长为生态保护多面手。他的镜头里，岩羊成群驰骋，雪豹身影频现。
4: 尤其这两年，这岩羊的种群啊，就很普遍的说明了问题。以前都只是几十只啊，上百只，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七八百啊，上千的这种岩羊的种群。
0: 在这片保护区内，千余名如王亮一般的守护者以脚步丈量绿色，用镜头记录生机。他们虽用不同的方式保护生态，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让绿水青山常在。祁连山的绿不仅靠脚步丈量，
5: 根据平台反馈的疑似问题点位，我们都进行了现场核查，没有发现新的环境违法行为。
0: 这个指挥中心大屏幕实时呈现山川地貌，工作人员清点鼠标、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地面监测数据瞬间联动。
6: 过去呢，执法都靠铁脚板，因为我们的执法人员都比较少，执法的量大面广，区域呢又比较多。现在呢，我们执法靠大数据，我们通过手机，通过电脑端就可以查看监测数据，发现一些违法行为。
0: 从脚步丈量到科技监测，祁连山的守护方式正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如今，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覆盖1.987万平方公里，让生态破坏无处藏身。
7: 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实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核心区人民关切、重点区域经贸、落实管护责任、加大巡护监管力度等措施，切实守护好祁连山这道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0: 从矿坑回填、植绿重生，到科技赋能、智慧守护。从守护者们的默默坚守，到牧民们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祁连山的每一抹新绿都诉说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与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亦不负人。 祁连山，这座坚实的生态屏障，正以其日益盎然的绿意，见证并护佑着一方水土的可持续未来。绿水青山常在，金山银山可期。
8: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9: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8: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0: 第一次咕咕坠地，用一声啼哭宣告你的到来。第一次握笔写字，从此拥有了更广阔更遥远的梦想。第一次背上行囊，并决定把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定。在这些珍贵的第一次发生之时，每一位公民依法缴纳的税款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一次眺望远方，到后来许多人从这里走向远方。第一次出发时踏过山路与泥泞，到后来回家的路一片坦途。第一次感受到付出的意义和价值，到后来每一分的辛苦耕耘都不会被辜负。第一次与世界打了照面，到后来更多新生命在爱里来到世界。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汇聚起来，就是日新月异的人间奇迹。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生活书页，装订起来就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鸿篇。
0: 以实干笃行，书写助残帮扶暖心答卷。
11: 帮了三年了，米啊，肉啊，还有鼻子，给学生。

0: 我看到那个学习名片识字都多得很。
1: 保障残疾人权益，促进融合发展。
2: 5月17日是法定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日前，金塔县残疾人联合会成功入选甘肃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爱心集体表彰对象。酒泉市金塔县纵深推进爱心帮扶工程，聚焦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残疾人家庭，统筹政策兜底保障与就业增收赋能，搭建特色就业平台，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深化结对关爱行动，不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体系，切实破解残疾人就业增收难题，牢牢兜住民生保障底线。
1: 走进金塔县金剪刀残疾人创业就业服务中心，非遗剪纸、特色箱包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负责人雷霞正在通过直播平台向网友推介各类手工制品。这家成立于2018年的非营利性辅助就业机构，由金塔县残联重点扶持打造，如今已成功获评省级美丽工坊，构建起集手工技能培训、非遗文化传承、稳定就业增收、产品展销推广于一体的助残就业平台，常年开设多类适配残疾人的技能培训课程。
2: 刚刚来的时候，我们的残疾妇女们都是心态各方面都不太好，后来我就量身定做给他们就是找上不同的岗位，我看的慢慢的他们就开始非常的自信，所以在中心呢，我觉得我能把自己学到的这些手艺呢，然后传输给我们的残疾妇女，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创造价值，作为中心负责人，我呢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开心。
1: 在创业就业服务中心的操作间里，残疾妇女们围坐在一起，飞针走线赶制杏花主题的手工饰品，现场氛围温馨融洽。金塔镇红光村村民曹红梅因类风湿导致手指严重变形，无法外出务工，此前常年居家，生活单调，如今她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也实现了居家增收。
3: 在这里人也多，干活我们还说说笑笑，挺高兴，还学个手艺，还能挣上点钱。
1: 普惠帮扶精准落地，结对关爱走心走实。金塔县残联坚持书写兜底与造血赋能双向发力，整体推进与精准施策有机结合，持续提升助残帮扶实效。金塔县残联的干部贺丽与巢湖五站村民李发昌家结对帮扶已有3年时间，他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贴心送去生活物资，耐心倾听家庭诉求，早已成了李发昌一家的贴心人。
4: 绑了3年了，米啊，油，还有鼻子，给学生送上的那个学习用品、食指都多得很。
5: 自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金塔县残联累计组织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6场次，职业技能培训214人次，发放创业就业扶持资金228.1万元。助力150名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争取助盲就业扶持资金11.5万元，同时常态化开展暖心慰问，累计慰问残疾人家庭160户，发放慰问金13万余元，组织6名结对干部与12名关爱对象精准结对，并主动连接社会资源，针对一户多残困难家庭实施精准帮扶，累计帮扶50户108人。发放慰问金3.24万元，即价值1.28万元的生活物资，以扎实举措彰显助残担当。
1: 扶残助残暖人心，实干笃行惠民生。金塔县残联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深耕助残帮扶工作，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拓宽就业渠道，深化关爱行动，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感受到社会温暖，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0: 真心结对，用心帮扶，金塔县残联的生动实践正是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的鲜活缩影。各级党员干部通过入户走访、联系交流、制定帮扶计划等措施，把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用点滴行动汇聚起扶残助残的强大合力，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6: 保障残疾人权益，促进融合发展。
7: 5月17日是法定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6: 多元助残，温情守护暖人心。
8: 今天工作人员常梦见的是这孩子大了不少，关注我今后康复训练和孩子就业等方面的日文，感觉心里特别温暖。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甘肃省同步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现场活动，通过爱心捐赠、科技助残体验、非遗文创展示、文艺展演、普法宣传等多元形式，汇聚社会爱心，强化助残服务，以科技赋能无障碍建设，厚植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温情底色。
9: 我现在在甘肃省残联举办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活动现场，相信大家可以通过镜头感受到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爱心汇聚。今天这里不仅有千万元的爱心捐赠、法治宣传、科技助残体验、残疾人文创非遗展示等，还有残疾人自编自演的精彩文艺演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活动现场，残疾人表演者以独特的艺术风采，生动地展现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各类爱心捐赠汇聚社会善意，为残疾人生活提质赋能。在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展台，多款新型康复辅助器具格外吸引眼球。
11: 像咱们这个的话胸一下都可以，因为它这一块的话腰腹部也是有固定的，我们在这一块给他做康复训练的时候，他被动的去带给他一个正常的一个感觉输入，也能进行一些抗阻或者说加阻训练，或者说助力训练。
10: 听完设备功能介绍，工作人员邀请记者现场体验。
9: 我们现在已经穿戴好装备，准备开始体验一下了，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它可以走出来啊，真的走动了。
12: 岁月温柔，
9: 天哪，好智能啊，感觉。
10: 科技赋能助残，让无障碍建设成果可感可及，收获了残疾朋友的一致好评。
13: 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咱们的那个智能仿生手呀，强脑的关节呀，都特别震撼。
14: 今天这个助残这个活动，就让我看到这么多新兴的一个科技产品，让我对未来的生活也是抱满期望，让我期待以后这些假肢或者说一些医疗产品，能够变化成怎样呢？
7: 5月17日是法定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围绕这个主题，省政府残工委、省残联

0: 近期广泛组织爱心捐赠、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志愿助残、康复助残、主题宣讲等系列助残活动，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发展理念，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1: 助残有爱，温暖同行。本次全国助残日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情，更凝聚了帮扶力量。这场暖心相聚进一步拉近了社会与残疾人群体的距离，让平等、关爱、帮扶的理念浸润人心。
2: 甘肃省残联围绕全国助残日举办的活动汇聚爱心暖意，以科技赋能、真情帮扶，守护残疾人幸福生活。而常态化的日间照料服务更是为残疾群众筑牢日常暖心港湾。
3: 在天水市秦州区一民巷社区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十多位残疾人朋友欢聚一堂，参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日间照料活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大家一同观看宣教视频，参与趣味互动游戏，动手制作手工艺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交流互动，增进情谊。丰富多彩的活动既充实了日常生活，更帮助大家舒缓心情，增强自信，让残疾人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持续丰富。
4: 今天来到这里，学习了很多知识，比如普法知识，让我们知法、懂法、守法，还有小游戏，还有手工制作，使我心情十分舒畅。
5: 我们每个季度邀请辖区内的残疾人朋友们来这里学习民法典，让他们懂得如何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相关权益。来这里呢，还让他们学习到了就是手工制作、文化娱乐，通过一系列的学习，让他们不断增长知识，也让他们收获到了自己的荣誉感，不断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3: 在张掖市，当地依托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常态化开展上门便民服务，完善托养照料体系、下沉普法送政策等举措，全方位保障残障群众生活，为特殊群体排忧解难。一大早，张掖市甘州区南街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便走进西来寺社区肢体残疾居民顾波家中，为其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今年48岁的顾波因车祸造成颈椎粉碎性骨折，行动极为不便。工作人员细心贴心上门服务，切实解决了他的生活实际难题。
6: 一般每月都要3-4次，帮我们剪头发，打扫一下卫生，帮助我们一些日常疏导。2年多了吧，都已经过来服务，服务态度都很好，比较热情，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本身我们残疾人在家里都是每天比较封闭的，不接触外边，他们来有时候跟我们说说话，对我们的心情也好一点。
3: 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提升助残服务保障水平，张掖市甘州区整合资源，一体打造残疾人托养中心与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两大服务平台，实行协同运行、统筹服务。通过完善硬件设施，优化暖心服务，为辖区残障人士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服务阵地。走进位于滨河新区的两大服务中心，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功能齐全的活动场地，处处彰显着温情关怀。
7: 目前中心配备工作人员17名，为辖区内50名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为68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我们严格遵循省级服务规范标准，立足残疾人实际需求，搭建61工坊平台，提供精细化日常照料，目的就是想让大家在这里得到专业照顾，逐步学会自立自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3: 张掖市甘州区残疾人托养中心是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的民生项目，总建

0: 建筑面积7479平方米，采用公建民营政府监管的运营模式，中心设有医疗保健室、康复训练室、就业工坊等功能区域，主要为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专业服务。此外，中心还探索出日间照料加精准就业加社会融合三维服务模式，打通技能培训、就业输出服务闭环，帮助残障人士从被动受助转变为主动实现自我价值。
1: 每天工作大概5到6个小时，在工坊里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干活，然后对我们特别照顾。我们通过这份工作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能分担一些家庭压力，而且还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我对此非常满意。
2: 25年7月份来到了太原滚县，在这里生活条件都比较舒适，餐饮也均衡，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心情比较愉快。
3: 日间照料中心以贴心陪伴、专业托养、就业赋能，为残疾群众筑牢家门口的暖心港湾。在做好日常照料服务的同时，各地持续聚焦残疾人居家保障与权益守护，通过无障碍入户改造、送法上门等精准举措，将帮扶关爱延伸至残疾群众家中。
0: 张掖市甘州区残联聚焦残疾群众法治需求与政策知晓率，常态化开展送法入户便民服务活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走进辖区残疾人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表达，面对面讲解残疾人权益保障、补贴申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惠残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把政策红利与法治温暖精准送到特殊群体家门口。
4: 日前对这些政策和法律了解的不多，很多权益都不知道怎么申诉。今天工作人员上门见的是这孩子，打了不少关于我今后康复训练和孩子就业等方面的疑问，感觉心里特别温暖。
5: 我们开展入户普法，就是要下沉基层，贴近群众，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惠残政策转化为残疾人听得懂、用得上的实在内容，让残疾人明晰自身权益，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0: 天水市秦州区残联聚焦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难题，精准推进无障碍设施入户改造工作，切实改善残疾群众生活质量。进京是肢体一级残疾人，日常出行完全依靠轮椅，家门口的台阶曾是他走出家门的拦路虎。如今经过针对性的无障碍改造，切实解决了困扰已久的生活难题。
6: 我给你改造这东西，
7: 哎呀，
6: 满意点吗？
7: 满意的。
6: 哦，对对对，方便着了啊。
8: 方便方便方便。
6: 对对对。
8: 以前呢，出去晒着太阳，上台阶下台阶比较麻烦。现在从改了这个坡道，还有那个门口的那个篮子以后啊，那个轮椅推出去特别
6: 方便。对对。
8: 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一个困难。
9: 给我们改造的是坡道、扶手、智能马桶、卫生间的两面的扶手，还有卫生间给他洗澡的那个椅子，对我以后照顾他出行都解决了很大的很大的麻烦。
0: 兰州市西固区残联坚持普法加便民双向发力，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残疾人家中，在开展送法入户服务的同时，实地走访了解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设施的使用情况，细致询问群众后续需求，精准对接帮扶痛点，把关爱服务落到实处，切实提升残疾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0: 楼下弄铺的也方便了，确实好，越外也方便了，不是楼外有把那有都上个车坡路都无你上的，但现在哪能出来了啊，这就越外也好了，越南也好些。
0: 同时，工作人员结合《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向残疾群众开展精准普法宣传，将法治关怀与生活便利一同送到群众身边，让残疾群众既享实惠又懂法律。
7: 国家现在这个政策好得很，对我们这残疾人关心的特别好，各方面都关心到，给我轮椅也送给了你，这个扶手也坐上了，哎，摄像头也安上了你，做得很好，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很满意。
11: 我们全校来是217户246人的一个残疾群体，这几年我们经过配模，对我们重点的这37户一二级的这些残疾家庭了，进行了一个这个无障碍的设施改造。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好以后，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残疾人家庭。
0: 兰州市西固区东川镇残联聚焦残疾群众居家安全与出行便利，精准推进无障碍入户改造，通过摸排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改造方案，让改造工程实用暖心。既便利残障群众日常生活，也让陪护家属倍感安心，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2: 上下都方便了，有扶手了呗。那年龄大了啥，扶上了也安全些。老人上卫生间，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13: 很多残疾人朋友行动不便，出门难，居家难，在家也有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结合我们东川镇的残疾人实际情况，我们前期逐户排摸走访，精准摸清残疾人家庭需求，重点对肢体残疾、重度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无障碍改造方案，实施了坡道修建、扶手安装、地面防滑、卫生间改造等无障碍通道等改造项目，从前期勘察涉及到施工、验收全程跟进，确保工程质量、实用好用，真心改到残疾人心坎上。
14: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西固区的残疾事业日新月异，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软硬件齐头并进，特色亮点层出不穷，让我们的好政策汇集更多的残疾人，用民生温度书写好暖心的助残答卷。
3: 甘肃省持续聚焦残疾群众急难筹盼，以科技赋能、政策护航、温情服务，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在平等、融合、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各项惠残举措落地生根，用点滴善意汇聚助残暖流，让每一位残疾群众都能感受到社会温度，拥抱美好生活，持续书写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暖心答卷。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近日，省残联围绕第36个全国助残日，开展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执行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全省残联系统8名优秀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讲述扎根一线助残奉献的感人事迹。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助残工作力量，激励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履职服务。为扎实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张掖市肃南县人民法院深入辖区工业园区重点企业，开展送法进企业法治宣传活动。法官结合典型案例，宣讲民法典、民营经济促进法，面对面为企业答疑、用工管理、工商处置等法律难题，以精准普法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那你不怕？

0: 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我只是随手一扔，
4: 我只是早走几秒，
5: 我只是河边玩吧。
6: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5: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7: 我只是图个方便。
6: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国宝天团开卖了！
2: 呀呀呀！听好了。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我省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国际博物馆日，各地精彩纷呈的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焕发时代光彩。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作为国家西部重要生

0: 初夏时节，武威民勤四方墩生态基地迎来首批游客，在这里体验治沙植树，聆听治沙故事，感受大漠绿洲的独特魅力。靠着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昔日的风沙前沿蝶变为生态旅游热土。
1: 民勤旅游很有意义，不只是看风景，更能亲身参与治沙，感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我将把民勤的生态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带动更多人关注荒漠化防治，走进民勤，了解民勤。
0: 久久围攻沙海波绿，古浪县巴布沙三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守护，从祖辈人工压沙到科学护绿，如今这里沙止步，绿成荫。
2: 爷爷们是染沙，现在我们更多是护绿，就是把老一代人种下的这片绿和现在新栽的树苗守护好，因为我们的祖国处处都是绿洲。
0: 河西走廊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敦煌引进刷状网绳草方格技术，为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筑起绿色屏障。这一治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正是我省高质量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生动缩影。从防沙治沙到植绿护绿，三北工程正在河西走廊构筑起绵延千里的绿色长城。全省森林覆盖率由2020年的11.3%提高到2024年的12.2%。生态治理既要做增绿的文章，也要下复绿的功夫。依托三北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基础，平凉华亭把治理目光投向采煤塌陷区，通过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实现了黑色矿山向绿水青山的华丽转身。
3: 我们累计治理废弃矿山3689亩，复垦工地5840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2.86%，生态文明示范式创建已通过国家级备案。
0: 山体修复了，绿色回来了，但甘肃的生态治理不止于复绿，更要固土。在黄土高原腹地庆阳华池，这里正通过淤地坝、坡改堤、圆面保护三大工程，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三宝田。
4: 14五期间，全县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55%，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0: 水土治理修复，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拓展。在酒泉阿克塞，百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聚集在苏干湖湿地栖息繁育。这片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正成为候鸟的天堂。在肃北山区，藏野驴和岩羊成群现身。从湿地到荒漠，从高山到草原，我省珍稀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壮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有陆生野生动物107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5种。
5: 持续深化栖息地生态修复，强化巡查和救助能力建设，加大科技监测力度，全力守护野生动物资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河西走廊西端生态安全屏障。
0: 从沙海到良田，甘肃正以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耐心和定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甘肃台报道。
6: 我省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建设，特色养殖、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7: 立足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甘谷县盘安镇2025年谋划实施绿色水培韭菜联动温室项目，总投资120万元，建成4500平方米智能联动大棚，种植水培韭菜5.5亩。项目运用无土栽培技术，实现结地提质、绿色丰产，同时依托品牌拓销路，带动三村年集体经济增收15万元。相较于传统种植弊端，水培模式水土利用率高，从源头杜绝土传病害，依托绿色防控实现零农药种植，韭菜口感佳、营养足，市场售价大幅提升。
8: 水培韭菜通过密植呢，亩均栽植15万株左右，是土培韭菜的3倍，且与土培韭菜大水漫灌相比呢，

0: 节水效能能达到70%到80%，一年可收割6到8场，亩产3万斤左右，是传统韭菜的4到5倍，提升经济效益，溢价更高的优势。
1: 天柱县东大滩乡立足本地土地资源和气候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统筹规划连片种植区域，规模化发展土豆、中药材等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连片种植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传统农业向特色高效农业转型。
2: 通过对比算账加现场讲解的方式，系统分析传统种植与中草药材、马铃薯等经济作物的差异，采取政府引导加企业带动加群众参与的模式，引进课上连片种植黄芪、党参等中草药材2455亩，马铃薯1300亩，豆类2633亩，同时兼顾其他作物的调整。
1: 民勤县苏武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持续壮大肉羊养殖特色产业，凭借科学饲养理念和精细化管理模式，不仅实现了养殖产业的提质增效，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发展。
3: 我是何年三年开始搞养殖的，目前厂里从来肉羊是七和百多只，每年稳定出来是2000多只，一年下来收入就是20万左右。
1: 苏武镇坚持小规模大群体养殖产业发展布局，依托政策扶持与示范引领，持续激发群众养殖内生动力，让更多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享红利，实现增收致富。
4: 目前全镇累计组成养殖专业村4个，养殖了5300余株，肉羊年饲养量稳定在50万只以上。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5: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展览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推广等800余项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6: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甘肃主会场活动在甘肃简读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甘肃博物馆概览》、《敦煌悬泉置墙壁题记》两部学术专著，其中推介红色情景剧精品项目，并同步启动两大特色特展。
7: 那我们有远古的旋律、河南音乐、出土文物这样的一个新展，同时还有我们的唐宫夜宴这样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百人写简读这个活动也重磅回归，让市民们更多的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也更多的了解甘肃文化、简读文化。
8: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座博物馆，体验特别好，能真切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本土文化，每件文物都让人印象深刻，我深深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
6: 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文博盛宴，敦煌市博物馆推出主题讲座、精品临展、非遗展演、文创发布等活动，让千年敦煌文化焕发新彩。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组织近100名青少年手绘丝路山水地图，在创作中感悟丝路文明，
9: 把厚重的长城历史、丝路记忆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文化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共鸣，收获成长。
6: 酒泉金昌精心打造农耕文化成果展，用老物件与影像留住乡土文化记忆。武威民勤将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举办防沙治沙主题展览。陇南礼县秦文化博物馆的李博文创市集集中展销秦铜器、迷你摆件、蒹葭小夜灯等系列文创产品，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
10: 常态化开展流动展览、文化普及、文创推广活动，让历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实现文化惠民。
6: 宁夏刘家峡工业遗产博物馆讲述了黄河治理与水电建设历程，庆阳、张掖、白银等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开展研学实践。
11: 这次参观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家乡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也增强了我们热爱家乡、传承文脉的责任感。
6: 从学术研究到文创转化，甘肃以博物馆为纽带，持续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博物馆263家，馆藏可移动文物51.2万件套，每9.32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人均拥有量居全国首位。甘肃台报道。
1: 为确保2026兰州马拉松安全有序举办，5月17号，2026兰州马拉松组委会对赛道周边市容市貌、卫生环境、道路状况等进行检查，对赛道各部门定点定位、工作协同等进行预演。预演结束后，组委会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和往届兰马赛经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进一步部署赛前各项工作。兰州台报道。
12: 近期在宁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平庄乡境内新增发现一处羊肉卷丹霞地貌。东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介绍，该县境内的丹霞地貌主要分布在索南、东源、平庄、打板、唐汪、柳树、河滩、考乐等十个乡镇。截至目前，在东源乡和平庄乡各发现一处色彩鲜艳、纹理清晰的丹霞地貌，因其岩层颜色和纹理与羊肉卷相似，被网友称为羊肉卷丹霞。甘肃台编辑报道。五月份以来，敦煌阳关湿地草木繁茂，水波清澈，多批新生雏鸟破壳而出，各类水鸟集群栖息，湿地处处生机盎然。野外监控镜头记录下一个个温馨灵动的鸟类带娃日常，绘就万物共生的美好生态画卷。敦煌台报道。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6%，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从环比看，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05%。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247亿元，同比增长0.2%。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冲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洋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日前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
12: 我国奶山羊产业长期面临优良种源紧缺、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难题，制约产业升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相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沿育种技术，以日产奶8000个以上的顶级高产萨能奶山羊为工体，优化细胞间隙、胚胎重构与移植等全流程工艺，成功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精准复制、快速扩繁优良种源基因。据介绍，本次共克隆4公2母超高产奶山羊，其公体母羊年均产奶量超2800千克，奶品核心品质指标优异，同时兼具繁殖稳定、适应性强、抗病性好等优势。经数天观察，6只山羊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甘肃台编辑报道。
12: 近年来，贵州村字号 IP 集体出圈，从村超、村 BA 火爆全网，到村梯、村歌惊艳世界，再到村马日引流8万人次，村话催生完整产业链。这些源自乡土的文化现象，不仅是贵州对外交流的亮眼名片，更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13: 村超从网红变长红，它最重要的一个密码就是走群众路线，所有的人民群众全都参与其中，而且大家通过村超真正的富了起来。在榕江，村超给大家带来的是幸福感和获得感，它不是政府的单向行为，而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双向奔赴。
12: 如果说群众参与是村超的流量密码，那么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则是村梯走红的深层根基。村梯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沉浸式感受民族之美，在互动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14: 核心的话，其实第一就是它来自这种民族文化的底蕴，其次的话就是它是零门槛的，只要你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可以上台。第三就是零距离，就是我们不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也好，他们可以坐在我们的长廊两边去看这些民族服饰的表演。
12: 赛事的火爆不仅带来了流量，更催生了产业的新动能。以村 BA 为支点，台江县撬动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将苗族服饰图腾融入篮球设计，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碰撞出火花。这些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创产品，不仅丰富了赛事内涵，更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新路径，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15: 我们村 BA 火爆出圈之后呢，我们县里面就是依托村 BA 的这个火爆的赛事，就是生产，就是创意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带动了老百姓的收入。
12: 从田间地头到艺术殿堂，从乡土创作到产业发展，贵州村字号 IP 正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艺，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16: 农民画的也是他们热爱生活，也是一种艺术。它主要源于劳动人民，来自于他们的生活，然后的话情感他们都比较丰富，就是而且用色也比较大胆，心里怎么想就怎么画，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
12: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5月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通过文创市集、潮玩体验、公园游园融合模式，打造好逛、好玩、好看的文创消费新场景。主场地面积约6.6万平方米，汇聚全国各地特色好物，实现游购赏食娱一站式沉浸式体验，让古今文化与潮流生活深度交融。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今年洪水去了路，下了一场雪，下雨紧了。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俩试一下。
1: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1: 静静的打。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涌进，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欢迎每一次的归来，守护每一次的停留。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6: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
1: 我省各地以花为媒，拓展多元文旅消费新模式。
0: 国际博物馆日，各地精彩纷呈的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焕发时代光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作为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立足省情，坚持山水林田湖。

0: 考察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河西走廊到黄土高原，一幅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环境更优美的大美陇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初夏时节，武威民勤四方墩生态基地迎来首批游客，在这里体验治沙植树，聆听治沙故事，感受大漠绿洲的独特魅力。靠着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昔日的风沙前沿蝶变为生态旅游热土。
2: 民勤旅游很有意义，不只是看风景，更能亲身参与治沙，感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我将把民勤的生态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带动更多人关注荒漠化防治，走进民勤，了解民勤。
1: 久久为功，沙海波绿。古浪县巴布沙三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守护，从祖辈人工压沙到科学护绿，如今这里沙止步，绿成荫。
3: 爷爷们是扎沙，现在我们更多是护绿，就是把老一代人种下的这片绿和现在新栽的树苗守护好，因为我们的祖国处处都是绿洲。
1: 河西走廊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敦煌引进刷状网绳草方格技术，为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筑起绿色屏障。这一治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正是我省高质量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生动缩影。从防沙治沙到植绿护绿，三北工程正在河西走廊构筑起绵延千里的绿色长城。全省森林覆盖率由2020年的11.3%提高到2024年的12.2%。生态治理既要做增绿的文章，也要下复绿的功夫。依托三北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基础，平凉华亭把治理目光投向采煤塌陷区，通过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实现了黑色矿山向绿水青山的华丽转身。
4: 我们累计治理废弃矿山3689亩，复垦工地5840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2.86%，生态文明示范式创建已通过国家级备案。
1: 山体修复了，绿色回来了，但甘肃的生态治理不止于复绿，更要固土。在黄土高原腹地庆阳华池，这里正通过淤地坝、坡改堤、圆面保护三大工程，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三宝田。
5: 14五期间，全县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55%，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1: 水土治理修复，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拓展。在酒泉阿克塞，百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聚集在苏干湖湿地栖息繁育，这片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正成为候鸟的天堂。在肃北山区，藏野驴和岩羊成群现身，从湿地到荒漠，从高山到草原，我省珍稀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壮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有陆生野生动物107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5种。
6: 持续深化栖息地生态修复，强化巡查和救助能力建设，加大科技监测力度，全力守护野生动物资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河西走廊西端生态安全屏障。
1: 从沙海到良田，甘肃正以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耐心和定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甘肃台报道。
7: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推进国有资产集中运营管理和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共享利用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甘肃省轻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加快构建适配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新部署新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突破，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聚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等领域，着力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改革，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不断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政府市场两手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施策，推动轻工业创新更强，附加值更高，发展更可持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基地，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被寄予厚望。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黄土高原到各地餐桌，甘肃农业的版图正在深刻重塑。这条全链条升级之路该怎么走？十五五规划给出了答案。
0: 看特色，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产业正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身，高原下菜走俏南方，龙薯系列成为全国主推品种，定西中药材交易额稳居全国前列，岗位品牌矩阵加速成型。看链条，从育种到种植，从加工到销售，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正在拉长变强。现代化设施大棚里，智慧农业系统精准调控水肥，农产品加工车间中精深加工让身价翻倍。看主体，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下沉一线的科技特派员，带动一方的龙头企业，田野上的新面孔正在改写农业的生产方式。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涵汉农业内在特质和发展潜力，持续推进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加快甘味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推进甘味出垄、甘味出海，力争到2030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左右。
0: 产业升级的同时，乡村面貌也在同步刷新，千万工程经验正在甘肃落地生根。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公共服务延伸，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乡风文明培育，一批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
3: 坚持片区化推进和抓点带面两手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村提升向区域联动升级，深入实施百片千村建设，对具备单村建设条件的村庄接续建设省级和美乡村，每年100个左右，择优支持10个左右的片区开展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升级版的陇原和美乡村。
0: 从甘味出垄到和美乡村，从全链条升级到全域振兴，甘肃现代农业的版图正在被重新定义，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的新画卷正在加速铺展。甘肃台报道。
4: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以花为媒，进一步丰富赏花方式，让花的颜值更多的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产值。
5: 花海迎客来，垄上画中游。酒泉金塔县芙蓉苑公园内，牡丹盛放，花朵缀满枝头，芬芳小城初夏。天水秦安县云山两段公路两侧，油菜花海美如画，人们自驾踏青，享受山野惬意时光。兰州安宁区黄河映象路的蔷薇引人驻足，近400米的花墙缀满围栏，尽显省城的温柔浪漫。宁夏永靖县河滨路月季次第绽放，连片成景，也让人记住这座坐拥刘家峡水库的小城。
6: 我们这片月季花海面积是14400多平方米，栽植有各类精品月季是13.8万株，现在正是第一波盛花期，花色艳丽，花型饱满，很适合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5: 以花为美，美丽颜值变为经济产值。眼下正值花卉管护关键期，天水秦州区平南镇胡家窑村的花卉基地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
7: 过来时候这大锄锄，摘花儿、打药

0: 啊，一月劳作1000来块钱，负担零用钱。
1: 胡家窑村深耕花卉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产业，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销售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所产牡丹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实现了一株多收。
2: 牡丹芍药花海打造观光打卡点，靠芍药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就地就业，走出农旅融合致富路子。
1: 在宁夏市牡丹资源谱，九大色系428个珍稀牡丹品种盛放，这里已形成集赏花观景、特色美食、农产品选购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牡丹资源谱总共占地是128亩，有宁夏的紫斑牡丹，也有日本牡丹，也有美国的牡丹，还有一些我们四川和云南的牡丹。我们就从这428个品种中会挑选出状态最好的，通过杂交育种去培育出更加适合我们切花的品种。
4: 开展的牡丹压花和云生花制作工作，既深挖牡丹的观赏价值，更兼具科研价值，让牡丹资源实现科研与文创双向赋能。
1: 甘肃台报道。
5: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展览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推广等800余项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6: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甘肃主会场活动在甘肃简读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甘肃博物馆概览》、《敦煌悬泉志墙壁题记》2部学术专著，其中推介红色情景剧精品项目，并同步启动2大特色特展。
7: 那我们有远古的旋律、河南音乐、出土文物这样的一个新展，同时还有我们的唐宫夜宴这样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百人写简读这个活动也重磅回归，让市民们更多的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也更多的了解甘肃文化、简读文化。
8: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座博物馆，体验特别好，能真切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本土文化，每件文物都让人印象深刻，我深深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
6: 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文博盛宴，敦煌市博物馆推出主题讲座、精品临展、非遗展演、文创发布等活动，让千年敦煌文化焕发新彩。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组织近100名青少年手绘丝路山水地图，在创作中感悟丝路文明，
9: 把厚重的长城历史、丝路记忆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文化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共鸣，收获成长。
6: 酒泉经昌精心打造农耕文化成果展，用老物件与影像留住乡土文化记忆。武威民勤将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举办防沙治沙主题展览。陇南礼县秦文化博物馆的李博文创市集集中展销秦铜器、迷你摆件、蒹葭小夜灯等系列文创产品，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
10: 常态化开展流动展览、文化普及、文创推广活动，让历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实现文化惠民。
6: 宁夏刘家峡工业遗产博物馆讲述了黄河治理与水电建设历程，庆阳、张掖、白银等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开展研学实践。
11: 这次参观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家乡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也增强了我们热爱家乡、传承文脉的责任感。
6: 从学术研究到文创转化，甘肃以博物馆为纽带，持续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博物馆263家，馆藏可移动文物51.2万件套，每9.32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人均拥有量居全国首位。甘肃台报道。
12: 一辆自行车走遍万家街巷，他是让人信服的可靠人，用真心化解矛盾，主动创安创稳，让枫桥经验落地生根。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协理员郭德堂。
13: 郭德堂，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司法协理员， 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体系中最贴近民众的一环，承担

0: 担着人民调节、社区矫正、法治宣传等职能工作。老郭做调节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调节技巧和工作方式，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一站式调处，是老郭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日常。海石湾镇社区与农村交织，老年人和流动人口基数大，加之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以及城市更新涉及到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婚姻家庭、邻里摩擦等矛盾一发多发，因而郭德堂经常走街串巷、下地进场，从普法宣传到法律问题解答，再到矛盾纠纷化解，他成为了大家伙身边最信任的人民调解员。
1: 要把你不遇见啊，我到现在可能还昏昏沉沉的了，自己也有了一定的自信。
0: 解世结，更解心结，主动回访，跟踪到底，敢碰硬，不怕事的调节经历，让他收获了郭不怕这个称呼。
2: 有人叫我郭不怕，
3: 我是懂法的人，我是日法律日实事，我是生长的真子。
0: 从1994年工作至今，老郭把这项难做的工作一干就是32年，他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800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8%。
2: 是大量的民转信、信转民，矛盾纠纷在基层级上面，他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心他们的矛盾纠纷，他们身边有什么事找政府。
4: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张家川县文旅局副局长黄小强以真情实干深耕扶孤助残济困一线，用坚守与奉献书写暖心帮扶答卷。
5: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黄小强主动扛起帮扶责任，与大洋镇吴家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李雪结对后，当起了爱心爸爸，不仅每月资助李雪200元，还牵线爱心人士每年资助10000元。
6: 黄小强同志一心惦记着李雪家，再忙都常来，实打实帮着解决困难，处处为群众着想，是咱们的好干部。
5: 物质帮扶之外，黄小强更注重心理疏导，常与孩子谈心交流。
7: 我一直都把他看作我的爸爸，有什么心里话我都爱跟他讲，他也一直鼓励引导我成长。
5: 2025年8月，他接续帮扶低保户严东城一家。严东城和妻子因伤病残疾，一家七口靠低保金生活。黄小强承诺资助5个孩子完成高中学业，跟进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并专门委托当地干部日常照看。
8: 他踏实肯干，心系群众，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也会跟着他把这份爱心帮扶一直做下去。
9: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就是责任也是担当，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光在物质上纾困解难，更要在精神上关心关爱，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看到希望。
5: 黄小强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结对帮扶工作树立了标杆。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有关单位了解到，去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遗传承、文旅融合、国际交流等重点工作，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建设稳步推进。我省落实专项资金，深入实施6大工程，石窟、长城、红色遗址保护项目有序推进，考古调查与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专题博物馆矩阵不断壮大。自然遗产保护提速，张掖彩丘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扎实开展，系统评估与实施方案编制完成，科研与科普设施加快建设，非遗保护传承活力迸发，多项特色非遗亮相国家级平台，国际文旅与交流合作亮点纷呈，多场海外推广活动擦亮甘肃文旅品牌，文旅加新业态蓬勃发展，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对外文化交流深入推进，多项文化活动与交流项目落地，联合国际机构发布《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导则》，文明互鉴走深走实。甘肃台报道。近日，教育部甘肃高等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会议暨校企对接会在兰州召开， 多位院士围绕高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任务，明确了研究院发展方向。据了解，甘肃高等研究院先期确定先进核能、数算电网络、中重型高端数控机床三大建设方向，目前已完成两批项目征集和招生任务，今年获批教育部硕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330名，参与高校企业和校企合作项目实现大幅跃升。甘肃台报道。
10: 5月16号，第11届国际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在兰州举行。本次大赛共有全国191所高校的741件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参赛高校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作品涵盖智能农业、精准农业、无人作业等前沿领域，是目前国内参赛最广、作品最多、竞争最激烈的智能农业装备大学生赛事。
5: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专项试点典型案例。我省省级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交通强国专项试点案例、永昌县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典型案例等5项成功入选。近年来，甘肃紧扣四好农村路建设要求，实现农村公路从灾后坐等修复向高效速赔快修转变，打造了可复制推广的防灾减灾甘肃经验。5月16号至17号，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举行公众科学日活动。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离子加速器、举办科普讲座、趣味科学互动展演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触摸前沿核科技，感受科研魅力。近日，人工智能赋能甘肃省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在兰州正式启动。该项目立足甘肃打造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的重大战略需求，通过提炼技术攻关方向与工程实施路径，将为省级重大科研攻关选题和重大工程部署提供科学论证依据。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吴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 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 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

0: 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

夜幕四合，华灯初上，热闹繁华的西安城将穿越回千年之前的长安。今晚这里许多人都变身唐人，欢庆着大唐盛世的荣耀。

0: 但这终究是金人再造的大唐。千年以前的大唐是什么样？唐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要想获得答案，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三位寻访者来到这里，他们将通过文物去品尝跨越一千多年的冰淇淋味道。
1: 哇，又冰又爽。
0: 一睹唐代美女的芳容，探寻杨贵妃令人心驰神往的胡旋舞步，聆听来自大唐的乐音。
2: 我叫陈雷，网名冒险雷探长，曾去过100多个国家，只为寻找失落的古迹，探索那些未解之谜。然而今天我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吃。
0: 魏春宁，一位经验丰富的讲解员，他正在进行一项根据文物线索复原唐代饮食的工作。
3: 我们看到第一组壁画，就是我们房陵大长公主的壁画，最有意思，他手里拿了东西，所以首先看这个像盘子一样的，你就看他的五条腿，
1: 五条
3: 是不是和现在欧式家具长得很像？
1: 哎，是的啊，像那古典沙发，还地中海风情，
3: 对啊。那后来多方论证，认为这个是石案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放各种各样食物，所以在上面放了2种水果。第一个看着红彤彤的，个头特别小的，就是我们陕西的特产，只有在临潼可以吃到的火金柿子。它赤如火，亮如金，所以叫火金柿子。今天也为我们探长准备了我们这个火金柿子。
1: 哦，是吗？啊，这吃的一模一样的是吧？
3: 一模一样的。
1: 哦，那太好了，
3: 特别好看，也特别好吃。
1: 我们可以吃到历史1300年。
3: 对。来，我们尝一下我们正宗的火金柿子。哇，
1: 这就是火金柿子啊！
3: 对，随便拿，每一个都好吃。
1: 来，啊、嗯，哇，真的是很漂亮，
3: 是不是赤如火，亮如金？
1: 是，
3: 这怎么去吃呢？翻过来，把这果蒂去掉，
1: 一掰掉，
3: 对，塞到嘴里面，一口就吸完了，
1: 就吸完了啊，果然很甜。而且一口就吸掉了，
3: 所以叫一窝蜜。因为当时我们缺糖嘛，所以这种水果在唐朝已经很流行。
1: 这还纯天然的，
3: 而且在冬天利于保存。这柿子可以储放到冬天，冻的硬冰，然后放在水里面解冻，这样缩着去吃，也是保存时间最长的水果。
1: 这个上面那是什么呀？
3: 那
1: 是
3: 那两个圆圆的，应该是唐代的香瓜，就是带籽的香瓜。马王堆女士心椎不是解剖尸体的时候，在她的肠道里面、胃里面就发现了这个香瓜籽儿。
1: 香瓜籽儿。那么当时在唐朝还有哪些水果？
3: 对，唐朝吃的水果很多，总共是30多种。一般来说，我们经常见到的就是杨玉环最爱吃的荔枝。
1: 荔枝，对，
3: 就是最大众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葡萄。
1: 葡萄啊。对。
3: 所以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有关葡萄的文物也很多。一会儿就看一眼我们唐代一件有关葡萄的一件文物。这件文物的名叫《狩猎文高足鹰碑》。它描绘的场景是我们唐代男性打猎的场景。我们再去看这杯的造型，探长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1: 哇，这杯子啊，跟我见过这个西方的喝葡萄酒的高脚杯特别像。
3: 对，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唐代人最爱吃的水果是葡萄，
1: 葡萄，
3: 所以葡萄酒在长安城也极其流行。所以这个杯子就是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而且唐代人活得很洋气，他们早在1400年前告诉了我们葡萄酒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正确打开方式。
3: 让我们抬头去看一眼，这两个是我们墓室壁画的还原图。
1: 他是拿着这个酒杯的下面这个地方啊。
3: 对，
1: 这个动作很像这个国际品尝这个红葡萄酒的这种大师的样子啊。看来在这个1300年前，这古人已经把这个葡萄酒的这种打开方式告诉我们了，
3: 所以很儒雅的食指和拇指这样去拿着喝葡萄酒。但是他们喝的酒和现在喝的葡萄酒略有点不同，他们喝的酒叫发酵酒。
1: 发酵酒。
3: 所以发酵酒有个缺点，第一个杂质比较多，第二个度数比较低。那么探长知道杨玉环喝的酒是什么酒不？哎，
1: 我知道这个贵妃醉。

0: 酒，那有那么能让他醉的酒，那一定是有酒精度数的吧？那肯定不是用这个杯子啊！哦，来，我们来这边。来看看，
1: 这个就是杨玉环喝酒使用的杯子。哇，就是这样一个杯子啊？
0: 对。
1: 但他是喝的是什么酒，把他醉成那样？
0: 应该是类似我们现在醪糟一样的酒。
1: 醪糟一样的那样的酒。
0: 所以在我们现在也有叫稠酒。
1: 稠酒，嗯，
0: 那这个稠酒度数又是不高的，
1: 差不多只有五六度。
0: 五六度，嗯，
1: 那也就。
0: 两瓶人果啤的那个度数就把它喝醉成那样的，
1: 所以由此可见，这个杨玉环的酒量不行，
0: 不咋样。
1: 所以这酒母的名叫鎏金蔓草纹银羽觞。哎，这个觞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西周中晚期和我们爵士一块出现的，哦，
1: 把这种器皿通通称为觞，
0: 到两汉时期被漆器所代替，所以叫耳杯。
1: 耳杯
0: 在我们唐代再次流行起来，这是我们唐代唯一出土的一件实物。
1: 美味佳肴
0: 让唐代的生活有滋有味，大春哥告诉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能吃到一种出人意料的唐代美味，它穿越千年，散发着现代的气息。我们探长去看这幅壁画，典型的女扮男装。
1: 哦，是。
0: 头戴幞头，着圆领衫。嗯，
1: 让
0: 他手里端个盘子。哦，这个就是我们唐代的冰激凌。什么？
1: 冰激凌啊，
0: 对，
1: 这个唐代还有冰激凌，
0: 对，所以在我们《齐民要术》记载，这个食物叫酥山，
1: 这个酥不会就是酥油的酥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个酥的制作也和我们的奶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酥山怎么去做呢？它底下是一层刨冰，然后再插各种的什么树枝、
1: 树枝、
0: 假花，
1: 然后把这个乳酪、
0: 酥油融化之后，然后滴在上面，
1: 滴在上面，
0: 浇在上面，夏天的解暑神器。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想，这唐朝有冰吗？也是有这个，有人专门研究过，在这个唐朝时候呢，由于唐朝人呢发明了烟花，
0: 对，
1: 烟花里面有这个硝，
0: 对，
1: 硝呢它溶于水之后它能吸热，嗯，然后呢就会产生冰，
0: 所以
1: 也就是说在唐朝时候已经可以人工合成冰了，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确实有这个说法。
2: 奶酪这些东西在我们长安城很普及，所以想不想尝尝我们现在的酥山？哎呦，
1: 这个还真能尝到吗？
0: 可以尝到啊！所以我们一会儿带我们雷探长去尝尝我们富源村的酥山到底什么样的味道。
1: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尝一下吧。
0: 走，我们去尝一尝我们的酥山。
2: 好的。
0: 我们这个混合物是现在的纯乳酪呢，还是加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2: 加了一点奶油，
0: 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把这个淋在上面。
1: 然后再插两朵花，意思一下，就很有意境啊。随着你看这个乳酪往下去流，是不是慢慢那个山峰的感觉就出来了？哎，
0: 是
1: 是不是啊？就酥油的一个小山，
0: 对，
1: 冰山。来，探长也感受一下，来，这个让我们探长来试一下。
0: 来，我来淋一下啊，来淋一下，感受一下我们盛唐时期怎么去做这个冰激凌的。哇，
1: 我感觉随着这个，这个乳酪慢慢的滴下去啊，慢慢的在融合啊。
0: 对。
1: 是淋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在上面插上那个小花插到上面去，这马上和壁画复原出来的基本就是一模一样了。
0: 一模一样了。
1: 估计口味也差不多。嗯。冰茶，来尝尝。哇，又冰又爽，还真有那个酥油的味道，
0: 有酥油的味道。
1: 因为啊，酥油呢，所以里面一定是用纯奶。嗯，纯奶。
0: 看来你吃，我也尝了，我也想尝一口。
1: 来来，你尝一口。哈哈哈。哇啊，
0: 就像你说的，
1: 嗯，
0: 这个奶油味很浓郁，特别冰凉。
1: 可以说，我们品尝到跟这个太子一样的待遇是吧？
0: 对，所以张怀太子估计在酷暑就是品尝这样的酥山。
1: 这样的东西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
3: 应该再普及一下，对，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盛唐的美食啊。这些从文物中走出来的盛唐美食，让我们品尝到了香甜的大唐生活。然而，唐人的生活追求不单只有美食，还有美貌。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 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

0: 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我叫叶丽，是一名设计师，最近在创作唐朝风格表情包的过程中陷入了僵局。唐代女性认为的美是什么样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这座在唐代最繁华的城市西安。因为我查到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唐三彩粉盒，希望它能成为我的突破口。梁向俊博士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工作部主任，对唐代女性的妆容和服饰进行过多年的专门研究。
2: 那两件就是你要看的唐三彩粉盒。
1: 哦，它样子好好看哎。
2: 在唐代化妆品的用具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在金银器里面那种器型小一点的盒子，它们也是粉盒，那两件是不是很漂亮？
1: 哦，那个就是很像现代的旅行装，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感觉。
2: 是小小的。
1: 哎，
2: 还有脚开的，
1: 像左上角那个是不是也很像那个旅行装的感觉？小小的，那是镜子吗？
2: 啊，那是小铜镜。
1: 就是随身补妆啊，
2: 是是，
1: 特别方便。
2: 在化妆中有这种手持着一面小镜子正在化妆的女佣的形象。
1: 哦，说明他们当时也是这样用的。
2: 啊，是这样用的。
1: 哎，那上面是不是就是那个唐代妇女化妆的一个样子啊？画一次这个全妆到底要多久啊？
2: 要好几个时辰吧。
1: 哇，这是很辛苦的感觉，为了画一次美美的妆。这好花心思哦。
2: 是的，
1: 就是你看那个上下左右它都要画到。
2: 我们现在比较接近的这个基础妆，整理皮肤的表面，涂胭脂，点口红之外，它还有很多附加的，就是比如说在额部贴这个花钿。这个花钿的材料呢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很轻的、很薄的、闪光的这样一些材料。
1: 闪光，
2: 对，它装饰在额部就会提神呀、夺目呀这样的作用，
1: 就吸睛。
2: 吸睛，吸睛。比如金箔呀、丝绸呀、纸片，甚至你不可能想象的，它会用鱼鳞片这样的材质贴在这个。
1: 哇，这太大胆了。
2: 太大胆了。
1: 现代人不敢这么公然的贴一个鳞片走在大街上。
2: 但是他们只要那个发光。为什么要画这么就是很满的艳丽的妆容呢？它是和唐代女性艳丽的妆束相匹配的，
1: 就是说她的衣服也是特别华丽 的，所以是配套的。化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事情。
2: 是是是。
1: 化妆品在当时贵吗？
2: 应该是很贵的。《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唐玄宗给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果国夫人、秦国夫人每年前千贯用来做他们的脂粉之资。你知道顶级的这个化妆费有多贵吗？
1: 不知道。
2: 那就是这个皇后武则天，她把她的这个脂粉钱20000贯在龙门修了卢舍那大佛，这根据那个卢舍那大佛的造像痕迹留下这样的记载。
1: 造大佛的钱，他在今天真是价值连城了，可以说。唐代女性在化妆上花费的心思和对美的追求让我印象深刻。杨博士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在根据博物馆的唐代文物复原唐代妆容和服饰，去到那里可以看到活着的历史。你好，我叫武都尉。
3: 啊，你好，你好，我就是武都尉。
1: 哎，你们现在这里是举行什么活动啊？
3: 我们进行一个唐代的一个妆造的一个复原的一个活动。
4: 请看，这个就是我们真人穿上复原版的唐装唐服的样子，你可以看一下。
1: 我从来没有见过真人的样子，好好看。
4: 看一下，它这个呢是按照那个唐代一个出土的一个木俑，叫绢衣彩绘木俑的，就进行一个复原。
5: 可以看啊，
4: 橘黄加这种。黄色，这是属于唐代初期的一个造型。
1: 红色的花是什么呀？
6: 它额头上是花钿。
1: 哦，
6: 然后它的脸上像这个两只可爱的小鸭子。
1: 小鸭子，像小天鹅哎，可爱。
6: 然后像这个上面的额头，这也都属于面叶，因为面叶它不但可以画动物的，然后也可以画就是植物啊。

0: 什么的。
1: 那这是什么图案呢？
0: 可以理解为小叶子加一个小果实。
1: 小叶子，
0: 对吧？
1: 那它脸上就是
0: 五彩缤纷的，
1: 对，有植物有动物。
0: 然后这个寓意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蛮好的一种丰收的感觉，
1: 丰收的喜悦。
0: 嗯。

0: 陕西历史博物馆之行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几经修改，画唐装，着襦裙，结合当代偶像经典单边眨眼动作的表情包，顺利完工了。
1: Yes! 哦，开心。
2: 我叫黄奕，网名动漫影，十多年来我去过200多家博物馆，拍摄了50多万张照片。我喜欢在博物馆行走，在与这些穿越千年的物品对视中，总是想象着古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余耕哲教授多年来专注于隋唐时代生活史的研究，我想通过他的讲解来领略唐人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
3: 现在一谈起唐代的乐舞的话，这个壁画是必然引用的，苏斯序幕的那个胡旋舞图特别有名。胡旋舞不仅要伴随着节奏明快的这个音乐，而且呢旋转如飞，并且呢不管怎么旋转你不能出脚下这块毯子，
4: 可能技巧性比较强。
3: 对，
4: 之前不是说安禄山也挺善于
3: 旋转如飞吗？
4: 对对对，
3: 330斤的
4: 大胖子嘛，
3: 讲笑话是为啥旋转如飞，说这家伙要选大肚子抡圆了之后这个离心力上来了，不稳定吗？
4: 可能是的。那这个一般都是非常有钱的家庭才有机会来欣赏到这样的舞蹈啊，那一般的就是老百姓有没有这种机会能够欣赏这种舞蹈的？
3: 那肯定也有啊，就关键在于就像这么规模这么种类齐全的这种乐队，又伴随着这个舞蹈这种乐队，那你肯定是一般的这个一般人请不起的。但是一般家庭你一漏就捡嘛，你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嘛。那时候的老百姓啊比现在的老百姓更加能歌善舞一些啊，男的女的都很喜欢这个歌舞，
4: 富人有富人的这个参与的方法，
3: 是
4: 穷人有穷人的参与方法，
3: 是。所以说那个年代，唐朝的领土上可能到处都是，
4: 只要是
3: 歌舞升平
4: 啊，
3: 莺歌燕舞的一个时代。而且唐诗是干什么的？唐诗说白了就是歌词嘛。
4: 对，
3: 我们现在念唐诗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问题是人家那个年代唐诗都是要唱出来的，而且一边唱。一边就要伴随着各种节拍呀，或者是跺着脚啊，然后就各种舞蹈动作就出来。

0: 唐诗由于讲究押韵、对仗和平仄，旋律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吟唱起来更是悦耳动听。于是唐代的音乐家为这些诗歌谱曲，使他们成为大唐的流行金曲，全民嗨唱。
1: 碧波沉舟，江鱼行。
0: 音乐是唐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唐代的主要乐器有哪些呢？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它们吗？
2: 估计这种人在乐里头可能在唐代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范式。他这个说实话比例肯定这就夸张了，
3: 你夸张
2: 了，对，你就是找个大象也载不下这几个八个人。
3: 看一下，有板儿，还有这个
2: 拍板，
3: 对，
2: 有排箫，有这个笙，有琵琶，后面那个是个箜篌，
3: 箜篌啊，还有一个笛子，
2: 对啊，笛子。其实，在乐器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大多数。两个名字的乐器都是外来人啊，一个名字的都是本土的。哦，你比如笙、笛、箫这些东西都是本土的。但是如果是你像箜篌、
3: 琵琶、
2: 琵琶、篦笠的这些东西，这都是外来的。
3: 对，
2: 咱们现在一说起唐代的乐舞，大概最著名的就是《霓裳羽衣曲》了。
3: 对，
2: 因为这个《长恨歌》说过嘛，其实《霓裳羽衣曲》就是一个中外混血儿。因为他原本是婆罗门乐，就是印度乐曲，他能自己会作曲嘛，
3: 对，
2: 然后他就提笔把那个给改成了《霓裳羽衣曲》，这个名字也是他自己起的。在这个载乐咏上，你就能够展现出外来音乐对这个唐朝这个影响。
3: 对，其实感觉也唐朝也确实是一个很能也很善于吸收这种外来文化的一个朝代，
2: 文化上的那种自信，
3: 对，
2: 就是因为自信，所以说呢，我什么也不怕，拿来之后就能为我所用。所以说，唐朝的文化一个让人梦牵魂绕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那种开放包容，
3: 对，
2: 那种你能看得出唐人那种坚定的那种自信的那种感觉。
0: 拍摄了这么多文物，最大的遗憾就是很难有机会真正的触碰它们。于教授告诉我，可以去找陕西师范大学的惠教授，他不仅可以实现我的愿望，还可以让我听到来自唐朝的声音。
3: 对对对，哦，你好，你好，这个于老师说您这儿有一个宝贝，今天想过来看一下啊。
4: 亲切接
3: 触。哦，这个看着还挺小啊，
4: 你给拿去。
3: 啊，好，行，我看
4: 是一对。哦，
3: 我看那个小令箔有几个是特别大的那种的。
4: 这个就是它这个箔哈，唐箔，它是青铜。一般人看到它第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这么小？
3: 对，
4: 因为我们看到的都很大，因为它现在的应用很广泛。这个呢，我们从这个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是唐韩秀墓的壁画。韩秀墓壁画这个偃月图啊，看，这位手里拿的这个箔，它就很小。所以我们现在把唐朝人拿过的乐器，我们拿在手上。
3: 好，那我
4: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3: 我敲一下。
4: 依然很清楚。
3: 对对对，还挺好的。
4: 它大概就是在公元350年左右传到东亚。隋唐的时候呢，它已经很普遍的被广泛使用。然后在我们现在国内博物馆能看到唐朝乐器呢，基本上就是这种。不，而且很稀少，损失量很少。但是我们有一位那个古乐的老师，啊，他一会儿呢，给您把我们的那个情况给您介绍一下，乐器展示一下。
3: 这个乐器的声音还挺好听的。
5: 这是我们赵老师正在吹箫。哦，
3: 吹箫。
5: 这是我们东南古乐社的一个排练教室。哦，
3: 好，
5: 谢谢。
4: 慧芳。
3: 啊，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这是我们中南古乐社的总教练哦，赵慧芳博士哦，
3: 挺厉害的。
5: 对，哎，
3: 我看一下，这个是那个碧丽吗？
5: 这是碧丽啊，
3: 碧丽哦，就昨天正好还在那个陕历博跟于老师还介绍了一下那个三彩咏上。有人正在吹这个乐器啊，今天就见到实物了。
5: 他因为这个腔短。
3: 对对对，
5: 所以它的声音呢特别的清脆，嘹亮，在隋唐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非常的流行。哦，
3: 那还真的挺想听一下的。
5: 我们请赵老师吹奏一段秋思，我们听听。
3: 好，行行行，来，这个还真实物也是第一次见，那个这个声也是第一次听。

0: 就好像通过这个声音能够听见那个遥远的这个古代这个西域过来这个骆驼的这个驼
1: 铃声，对，驼铃声声，
0: 对，
1: 然后我是沿着丝路穿越大漠，历尽艰险，来到世界之都长安，这就是音乐激发我们的想象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

0: 从三彩骆驼在月泳和壁画胡旋舞，我们看到了唐人的快乐、自信和包容。从唐三彩粉盒，我们一睹了唐代女子的美丽容颜。文物中隐藏的美食线索，让我们似乎感受到历史近在眼前，唐朝就在身边。博物馆就是一个与历史对话的地方，我们与文物的每一次相遇，都是历史的光照进现实。唐人与今天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在这里熠熠生辉。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咱和会会众听着，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哥俩无论。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3: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1: 别开枪！

0: 洪凯秋，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快点，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个会。
1: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
3: 昨夜，
4: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堰楼被绑架。
4: 天堰楼？
3: 正是。
1: 怎么，
2: 段厅长知道？
3: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2: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3: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1: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1: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2: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3: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4: 有。
3: 搜查总探，抓捕袁文才。
5: 是。
3: 站定！
5: 弟兄们，快快请进！这边，这边。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太太，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

0: 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1: 别，
0: 师祖，你和林娜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1: 叶市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3: 师祖，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3: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3: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3: 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1: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5: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1: 不，
5: 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1: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啊。
5: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1: 我，
3: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1: 啊，
3: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1: 是，一定，一定。
6: 你，
3: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1: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3: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7: 是的。
3: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7: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3: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 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1: 二当家。
3: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1: 没问题。
0: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0: 师座，您看呢？
3: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3: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没问题。
4: 叶市长，
1: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2: 林娜，你说呢？
5: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3: 云老弟，你呢？
0: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3: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的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
3: 你们两个

0: 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您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1: 对，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3: 厅长，司令部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0: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4: 哎，好好好，您请便。哎，请便。
5: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4: 哎，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6: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2: 敬你一杯。
5: 弟兄们，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厂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
4: 散
0: 吧，
4: 散
0: 吧，
4: 走走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0: 轮胎扎了，赶紧给我备胎。这，轮胎坏了，这不会备胎？你看看，轮胎扎了，准备换备胎。
1: 你看看，
2: 轮胎扎了，
0: 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哎，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1: 来，我推。
3: 怎么样，上钩了？来喽，工具！来来来，好，你先来。来来，是。啊！没事儿。把枪放下，别动，否则我打死！
0: 求求你啊！
3: 快，把枪放下，走啊！
4: 秘书带。
0: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3: 放一枪，把枪放下，
1: 千万别开枪，
3: 闭嘴，躲别动，否则我开枪了啊！哎，
1: 我说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3: 躲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1: 别开枪，放了他，放你走，
3: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1: 你，好吧。
0: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哎，老总，您没事吧？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1: 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1: 没丢东西吧？
0: 没有没有。好，
1: 老板，好，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5: 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搞到了。
6: 是啊。哎呀，
5: 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6: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
5: 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6: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5: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割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6: 嗯，
5: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红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7: 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8: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的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9: 嗯，
10: 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9: 嗯，
10: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出一个措手不及。
9: 嗯，政委。
11: 这就是美琪小姐，
7: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11: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7: 好，好，好，你去吧。
9: 是。
7: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11: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里。
0: 梅西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理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嗯，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英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2: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嗯，立刻向处座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
1: 好消息，好消息！丰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19.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丰瑞金金钻表，成为丰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9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9，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9。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9，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

0: 是19.9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2: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2: 只要19.9元，
1: 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2: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据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0: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5: 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4: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6: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7: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8: 才19.9元
7: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9: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7: 是
9: 这回呀、啊、才19.9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0: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只要19.9元，
10: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带1块，我带1块，这呀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 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好消息，好消息！乌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
1: 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元就送金钻表？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6: 才19.9元
5: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7: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5: 是
7: 这回呀、啊，才19.9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呀、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8: 只要19.9元，
1: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这呀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乌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乌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乌瑞金金钻表，成为乌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迎金谢月，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3: 优质机芯，
1: 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9: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10: 19.9元。
9: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9: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10: 只要19.9元，
9: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10: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9: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

0: 损失19.9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2: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2: 只要19.9元，
1: 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2: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0: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5: 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4: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8: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元
8: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8: 是
10: 这回啊才19.9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呀、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2: 只要19.9元，
11: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带一块，我带一块，这呀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 宣传，

0: 好消息，好消息！乌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
1: 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元就送金钻表。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1: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5: 才19.9元
4: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4: 是
6: 啊，这回呀、啊、才19.9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7: 只要19.9元，
1: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带一块，我带一块，这呀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乌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郑美，派我去吧。
1: 哦，燕双应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嗯，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这，
4: 云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5: 什么？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您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黄处长，
8: 稳定军心。
9: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4: 总座，
8: 怎么了？
4: 黄处长找您。
8: 哦，
4: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4: 是。

0: 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凯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堪商讨起义细则。
2: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堪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宗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立刻出动，将叶鸿堪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2: 哼，抓捕叶鸿堪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宗佐，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2: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堪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宗佐，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2: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2: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2: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宗佐，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2: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0: 走。
2: 哎，黄叔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
2: 凭什么抓我？
1: 老实点，现在
2: 放开我！
1: 别动！
2: 放开我！
1: 别动！
2: 凭什么抓我？
0: 老实点！快，他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怎么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3: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3: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原野的，梅雪琴也是我们原野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原野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3: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这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哎！哎哎哎哎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

0: 会面，已经9:50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2: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3: 是。

0: 快跑！
1: 啊，别动！
0: 你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市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7: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8: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8: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埋伏，快走！
1: 快走！

0: 奶奶，爸爸，琳达，别过来！
1: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2: 哼，
3: 过奖了。
1: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

0: 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1: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2: 又是你，云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2: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云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3: 怎么不冒充我了？
1: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3: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3: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手们，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无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1: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1: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下。
3: 老夫人，
1: 领导，
0: 你们随师座同去。
2: 你呢？
1: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人楼。
2: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1: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0: 小分队，跟我来。
4: 走。
1: 请。

总攻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钢桥，为大部队铺平。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和心灵的依托。如今泰兴人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让古银杏的文化跟脉在岁月的更迭中传承下去。新组建的帐头木偶表演团队正在利用帐头木偶戏这一省级非遗项目，倾心打造一出银杏仙子的剧目。
1: 身体跟着变了，因为银杏嘛是我们泰兴的一个一大特色嘛，我们被称之为银杏之乡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非遗的当地的特色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两个结合呢，就是发掘我们地方的一个银杏文化，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泰兴，了解我们泰兴，并喜爱我们泰兴。
2: 中国是银杏的故乡，大约1300年前，银杏传入朝鲜和周边的其他国家，18世纪相继传入欧洲、美洲，进而遍布全世界。而在中国泰兴，当地百姓用千年农耕智慧，将源于防风固沙之用的银杏运用到了极致。他们用双手谱写了一曲传承千年的银杏之歌。
3: 泰兴银杏种植系统，它其实包括多个要素，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包括我们可知可感的银杏树啊，它的这个景观啊，银杏树的果实啊，这是属于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包括它的嫁接技术、种植技术、采收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呀和餐饮烹饪等等等等，共同构成了泰兴银杏栽培系统。
1: 秋阳正好。 又是一年银杏黄，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收获都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重。泰兴古银杏公园内游客慕名而来，这些飘落在地的金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沉淀下来的银杏文化将作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
0: 吗？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都是你的亲儿子，爸，都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6: 我把你个贼！
0: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7: 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针对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各地积极应对，今晚现场带来暴雨中的生命营救。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晚关注看各地博物馆如何以文物与展览为媒介，讲述跨越时空的历史故事。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5月18号，李强在北京调研。5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5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近日，丁薛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5月18号，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5月18号，外交部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节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

0: 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
1: 5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傅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傅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中共中央。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

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临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临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临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临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

零度到十八度。定西多云转晴，九到二十四度。陇南阴转晴，十七到二十八度。天水多云转阴，十二到二十六度。平凉阴转多云，十到二十四度。庆阳阴转多云，十二到二十四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七到二十九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七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七度。辉县阴，十一到二十五度。灵潭晴转小雨，二到二十度。康县阴转晴，十一到二十四度。两当阴，十一到二十五度。兰州多云转晴，十三到二十九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

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徽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临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临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

零下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

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衣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临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

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临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

11到24度，零下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

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飞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灵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

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7度。

九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灵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

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信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明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零下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

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明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周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信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灵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灵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十到。

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

山区应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零下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
1: 这个宋代的科举啊，实在是发达。
2: 南宋呀，虽然它的领土减少了1/3，但是呢，参加科举的人数不减，反而增加了。
1: 对，
2: 再加上绍兴年间呢，是秦桧把持朝政，他自己的这些亲朋故旧占用了大量资源去推送上去。
1: 对对，
2: 这样一来呢，给平民士子们真正有才学的人上升的空间就非常狭窄。于是呢，这些士子们一方面要么呢就趋炎附势，去攀附权贵，要么呢他们就只能猜题押宝，
3: 有些旁门左道了。
2: 对，比如说还有这种占卜的。
4: 我观几位相貌堂堂，是来参加科举的士子吧？
5: 那当然。
4: 不过啊，这能不能高中，占卜说了可不算。哎呦，
5: 听您的意思，您有办法？
4: 几位，随我来。哦，
2: 有门道。
1: 哦，这么多古玩字画。
4: 先看看这个。哦，

0: 难道这是当朝宰相的字？
1: 秦桧的字。
2: 诸位果然好眼力，若你们懂得欣赏这幅字啊，想要高中又有何难？200两。
1: 200两买这幅字？
2: 哎，这个可不买。200两一位。
0: 一位？
1: 这样我先一个人去看看。
0: 你可千万小心。
1: 放心，一个人呢。
2: 您拿好，楼上请。
1: 您两位到对面茶铺坐一会儿。
3: 好，
1: 我去去就来。
3: 嗯，小心。
4: 叫什么呀？
1: 在下撒贝宁。
4: 哪里人呢？
1: 荆州人士。
4: 学的怎么样？
1: 学的嘛，但是家境颇为殷实。
4: 哎，来，拿去看看吧。
1: 哇哇哇哇哇！这靠谱吗？这真的假的？
4: 那是自然，这里面可都是我们自己人。
5: 秦公果然了不得，听说秦轩被内定为了第一，咱们之中也有人上榜。
1: 整事不还没放榜吗？
4: 现在你知道这钱花得值了吧？
1: 值，值。当然我没来过，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
6: 惊爆内幕！惊爆内幕！
1: 哦，说出来你们都不信。我在上边，看到了这次科举所有的考官信息。哦，我跟你讲，居然他们还设计让秦勋，你们知道是谁吧？当了这次省试的第一。
7: 我跟你讲，这秦桧和他这些党羽们简直太猖獗、太明目张胆了。
8: 说的对。在下陆游。
0: 武官先生啊，
6: 原来是武官先生。在下撒贝宁，
1: 今日有幸在这里遇到武官先生，真是太巧了。来来来
3: 来来来，
1: 您赶紧坐。哎，我跟您讲啊，秦桧借着喜论恢复之名，把先生从这一次的科举当中除名了，还望先生不要气馁。
8: 秦桧之流，可夺我功名，却不可夺我心志。况且此次科举人才济济，他秦桧就算能只手遮天，有才之士也定能突出重围。
1: 说得对，
3: 说得好。
0: 是呢，我们也听说这次参加科举的士子中，其中有一位叫张安国的，更是才华斐然。
8: 张安国，陆某自然识得。哦，他天性倜傥，文章过人，其书法尤为精妙，颇有颜鲁公之风。
9: 常言说字如其人啊，将来必是一位忠义耿介的君子啊。哎，
8: 想当君子可不容易啊。哎，就如当年岳将军一样，含冤而终。
10: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

0: 动。
1: 公元1154年，张孝祥赴临安参加廷试，与于允文、杨万里、范成大和秦桧之孙秦。

0: 秦勋策论有乃祖之风。秦相公，这状元你家孙儿能不能当啊？
1: 启奏陛下，为国家栽培栋梁乃是臣之本分，若秦勋得陛下慧眼出人一头，也是陛下的魁首，国家的状元。
2: 第一甲第一名，河州张孝祥。第一甲第二名，婺州曹冠。第一甲第三名，健康府秦勋。
1: 恭贺陛下又得贤才。
3: 上前谢恩吧。
4: 谢陛下隆恩。
0: 本科状元张孝祥是朕亲弟，秦相公既要栽培栋梁，不如今日试试他如何。
1: 张孝祥，你既蒙天恩，可这状元二字分量几何？
5: 学生以为状元二字不在才学，而在风骨。学问可以栽培，若骨头弯了，这天下士子的脊梁也就断了。
1: 状元不只是士子的脊梁，也是
6: 大宋朝的栋梁。
1: 你这个字取得好，安国。状元安国可有良策？
5: 谨遵相公教诲。

0: 学生十岁那年，听过一个故事：堂堂抗金将军，锋刃直捣黄龙。金人说，想撼动他的军队，比撼动山河还难。可就是那一年，就是这样一位忠勇之士，遭人弹劾入狱，因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
1: 还是请秦相公读吧。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罢，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陛下，状元的札子，老臣不敢再读。

0: 是个有情有义的学生。于越将军并无私交，今日所言是为国事，相公不敢读，学生来备，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即复其爵，后续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
1: 今日这札子，便是为岳将军沉冤昭雪。
2: 张状元，身为人臣，不能只有个人荣辱，要分得清。
3: 家国大，
4: 何为家国大义？
3: 良将含冤而死，叫前线将士寒心，让天下百姓流泪，让今人有可乘之机。安国，
4: 敢问相公，何为昭彰公道啊？
3: 禀陛下，安国的札子是一时意气而行。
1: 或有轻狂之罪，绝无不敬之心。张状元，你师学谁家？
0: 学生师学杜工部，学他治君尧舜上，学他忧国忧民心。
1: 在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啊。老夫喜欢他这一句。
0: 若苟且求和。
1: 构陷忠良，学生不知这天下苍生如何无忧。字又是学谁的呢？
0: 颜鲁公。字体端庄，气势凛然，好字。
1: 好字。
0: 他为人刚正忠烈，自然写得出浩然正气。 状元公当真占尽天下好事。启禀陛下，类似的札子，老臣读过许多。若论文辞酣畅，比例遒劲，当属此篇。只是锐气盛了些，但是状元公嘛，自当如此。 张潇湘，你今日殿前冒失，该罚。高尧母，高尧母中有这样一句：“何谓乎巧言令色恐人？”是大臣高尧劝谏禹帝。 不惧怕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但秦相公看中你，朕便赦你无罪。谢陛下，学生谨记。公元1154年，张孝祥被宋高宗亲擢为状元。
5: 此事触怒秦桧，秦桧便授意他人诬告张孝祥的父亲张琦意图谋反，将其投入诏狱。
6: 宋叔，爹，孩子，孩儿不孝，让你遭受诬陷，待我入这牢狱之苦。
5: 苦什么？我儿中状元当日，便为岳将军上书平反，爹骄傲。
0: 咱们家骨头硬，你大伯出仕巾帼，被扣押15载，持节不变，是我大宋朝的苏武。我儿你痛骂奸佞，是当今祢衡，爹输不了。是不是我错了？这状元的臂不能出强扶弱。 不能上阵杀敌，
7: 不能济世安。

0: 只能给家人带来灾难。
1: 张小祥，爹给你取的字是什么？
0: 安国，
1: 何意？
0: 收复河山，志存安国。
1: 笔可曾带着？
0: 一刻不离身。
1: 笔要握紧，命要留住。记住。
0: 记住了。
2: 张琪在狱中绝不屈服，以死而待，直至秦桧去世才得到赦免。
3: 一个没有家中背景，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4: 对，
3: 就敢与当时把持朝政的秦桧对立，为岳飞伸冤，这勇气从何而来？
4: 张孝祥的成长经历，我觉得特别好的印证了心理学上的童年决定人生。绍兴十一年对于张孝祥影响特别大。这一年的12月29日，一旦英杰，岳飞岳鹏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风波亭。这一年张孝祥刚好10岁，消息传出，天下宗室之事莫不为之冤愤呐。张孝祥从小就以岳武穆为榜样，所以岳飞被陷害，对于张孝祥成长经历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也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忠愤报国的种子。
3: 在我身后啊，有一幅跟张孝祥有关的这个文物，这是一幅黄庭坚书法作品的局部图，写的就是汉代的这个伏波将与马援的故事。这个马援我们都知道是英勇和忠烈的一种精神象征，你像这个穷且益坚啊，马革裹尸，这两个成语好像都是因马援将军而有的。
4: 对，
3: 张孝祥在这个提拔当中是有这么一个评价，叫信一代奇笔。
5: 这个起笔的夸赞不仅仅是在夸赞书法，不仅仅是在夸赞这个刘禹锡他的诗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说这个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雨拉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但是20号起，自西向东又会有降温过程。以省会兰州为例，最高气温未来两天也会攀升到30度左右，张掖也会迈入到30度的行列，但是随后的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兰州、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晴，13到27度。张掖阴转晴，11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宁夏阴转晴，7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0度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9到24度。陇南阴转晴，17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2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0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7度。辉县阴，11。

2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2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4度，两当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一周，我省多地被连绵的雨水所笼罩，持续的降水降低了整体的气温，体感偏凉。新一周开启，好消息到来，全省大范围的雨水暂别，晴好天气回归主场，气温也将稳步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0度，河西也是同步升温，例如张掖也迈入到了30度的行列。初夏天气多变，晴雨切换快，昼夜温差大，温馨的提示大家，穿衣遵循分层穿搭原则，早晚凉意依旧，谨防感冒。白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舒适的度过多变的初夏。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9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阴，11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小雨，1到17度，定西阴，9到21度，陇南阴，17到30度，天水阴，12到27度，平凉多云，10到24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8到24度，威县阴，12到27度，灵潭小雨转晴，2到19度，康县阴，12到26度，两当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93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恐怖的阴霾。我叫严韵瑶，是公共租界图书馆的馆员。本来我很庆幸自己躲在租界这片所谓的净土中，能够逃避令人恐惧的冰凶。

0: 战火。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将我推进了惊涛骇浪中。他叫燕双鹰，在图书馆认识的，算上这次应该见过三次面了。是你？
1: 是你？
0: 前两次见面都很平淡，可这次却令我永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0: 我们的伙计们都准备好了，伯爵。
1: 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曹会歌舞厅门前接应郑雅树和林小将。
2: 明白。
3: 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
0: 是是是，弃暗投明。
3: 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哦，
0: 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
4: 我们是老熟人。
3: 去。
0: 是。小林科长，请你相信
5: 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
3: 请他进来。
5: 是，进去吧。
4: 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0: 陈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正是。金井阁下到府后，与维信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陈上君？是什么？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
1: 金百合计划。
0: 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1: 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
0: 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
1: 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通个气。
0: 原来如此啊！
1: 陈阁下一定要保密，

0: 半夜谁唱歌呢？
1: 不知道啊。
2: 哎，简单，哪来的小船？
0: 奇怪，
2: 小心，上去看看。

0: 就是台留声机，没什么特别的。嗯，这是怎么回事？
1: 是
0: 走，回头让头看看。走，好。哎，头，
1: 怎么回事？
0: 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谁的小船？不知道啊。 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

0: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炸弹！炸弹！走出去看看。
1: 不用麻烦了。
0: 不好，有！

0: 电话线被割断了，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
1: 是那一线，
0: 喂，
2: 我来了。

0: 来了。
1: 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
2: 是。
1: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
2: 是。
1: 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您二位藏在桌后，守住大门。我和部下埋伏在露台的玻璃门旁，只要他进来，就乱枪打死他。

快来人啊！玉姐，玉姐，玉姐！

0: 玉姐。你。
1: 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
0: 是的，你是军统。
1: 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
0: 你就是猎鹰暗杀队。
1: 是的。
0: 你要杀我。
1: 你不该死吗？
0: 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
1: 凭这一点就足够
0: 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

0: 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呐。说吧，
1: 说什么？你和那个日本人。
0: 在商量什么？
2: 我们在说些闲话。嗯，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哦，天国宝藏？嗯，什么天国宝藏？
0: 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是这样，兄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刚刚你说。
2: 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嗯，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过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过是偶然事件。 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军机就非常严明吗？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的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 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 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这样对她是个最好的教育。

0: 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
1: 李志群，夫人节哀。
2: 李主任，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

0: 我听到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

0: 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0: 聊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凝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 好用又实用，家人都

0: 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0: 鼻炎问题，雷音神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从爱心妈妈守护童心到幸福食堂温暖晚年，
1: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真正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
0: 从无障碍改造到造血式就业赋能，
2: 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基建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
0: 以行动传递温暖，用爱心点亮希望，让德行善举在陇原大地蔚然成风。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真情帮扶暖民心，硕果迎之惠民生。2023年5月，我省部署启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全面开展扶幼助残济困敬老帮弱等关爱行动。3年来，全省持续推进这一德政善举民生工程，25万名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帮在群众急需时，扶在群众困难处，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结对关爱工作有温度、有质感、得民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民生根基。
0: 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政治举措和生动实践。近日在全省范围内召开的推进会暨表彰大会，既是成绩总结部署工作，更是省委省政府践行为民理念的坚定决心。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中，有扎根基层倾情帮扶的党员干部，有默默奉献传递温暖的爱心志愿者，也有主动担当回馈社会的企业人士。他们以行动践行初心，以爱心诠释担当。
4: 这次表彰对我来说既是一份荣誉，又是一份激励。我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尽我所能的去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份关爱延续下去。
5: 我更加体会到结对帮扶不只是送钱送物，更重要的是走进群众的心里，解决他们真正的难处，看到群众的日子变好，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0: 自工程建设启动3年来，全省上下同向发力，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暖心举措，扶弱济困、纾难解困取得扎实成效。25.1万名党员干部主动结对认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425万人次，帮办实事138万件。省委省政府以永不懈怠的为民情怀、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让爱心之花在陇原大地常开常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注入不竭爱心动力。
6: 省民政厅将认真履行省关爱办牵头统筹、协调推进职责，始终把这项工程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聚焦质效提升、载体拓展、品牌赋能、机制创新持续发力，推动工作常态常效、走深走实。
0: 妇联系统

0: 深入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组织8.4万名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散居儿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和留守困境儿童，常态化开展亲情陪伴、心理疏导、助学圆梦等服务，填补困境儿童亲情空缺。残联系统聚焦重度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推进无障碍改造、康复服务、就业扶持，建成一批日间照料中心、助残爱心屋，让残疾人生活更有尊严、更有保障。3年来，我省各地深入实施爱心扶孤、爱心助残、爱心济困行动，尽心尽力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弱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注入持久爱心力量。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居民张茂洛一家长期面临生活困境，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方案，在生活兜底、教育关爱、日常照料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我们这几年也更好的，至少正少平常也到我们家来看来的呢。逢年过节，农民医院至少也就来了。在娃娃学校里，老师你也操心他，乖乖的，我也很高兴。
0: 共和镇依托3维联动模式，聚焦就学、就医、基本生活保障等关键环节，广泛动员党员干部、爱心企业参与结对，实现困难家庭帮扶全覆盖，服务无死角。
2: 精准摸排需求，细化帮扶措施，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精准到户的帮扶工作格局，让每一位特殊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除了一对一，多方帮扶也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重要一环。针对农村留守、独居及困难老人的实际需求，会宁县搭建志愿服务平台，为特殊困难群体打造幸福驿站，切实保障了老年人生活质量。
3: 下一步，我们将直面困难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全力打造多元化结对帮扶服务体系。
0: 临近中午，康乐县明路乡明关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一桌共享午餐。
4: 菜也不买，咱们食堂里来给咱们做点饭菜，一顿一块，我们又吃饱，饭又做得香，我们也很高兴。
0: 康乐县依托社会捐赠和群众自筹建起幸福食堂，有效解决了600多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及特困供养人员的就餐难题。
5: 持续优化食堂服务，倾听群众诉求，不断完善细节，始终牢记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安心食堂。
0: 截至目前，全省改造建设300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为5000余户特殊困难老人家庭实施适老改造，着力提升关爱服务可及性。与此同时，全省各级结对干部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困、惠残各项工作，让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有尊严、有幸福感。在嘉峪关市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的辅助性就业工坊，残疾人可以通过劳动实现价值，融入社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更多适残就业项目，提升培训质量，同时完善结对帮扶机制，为残疾人稳定增收、真正融入社会创造更好条件。
0: 在兰州市新联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AI 就业工坊里，残疾人就业者也通过双手实现了自身价值转化。
7: 我的证呢已经是快10个月了，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计件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得这个就业机会，最起码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0: 兰州市七里河区残联将照护与就业有机结合，融合辅助性就业加新业态就业，面向各类残疾群体提供低强度、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
8: 残疾人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的建成，实现了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片的新格局，既使民生兜底得到了保障，也使残疾人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目前，就业工坊 AI 数据标注已成为特色就

0: 卓越品牌，安置人员27人，培训残疾群体30余人。
1: 在民勤县昌宁镇昌盛村，施工人员为残疾人家庭铺设无障碍出行坡道。
2: 才你了解到我的情况和按照我的需求过来进行了改造，你再政策对我们残疾人确实太好了。
1: 今年民勤县投入10.5万元，为全县3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全力做实群众身边幸福事。
3: 三级联动开展融合走访，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项目，切实为残疾人改善居家环境，打通出行障碍，进行性的擦亮民生之灾，后置民生垄断。
1: 张也是以结对帮扶为纽带，将爱心帮扶与日常教学、康复训练、生活照料深度融合，以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守护特殊儿童与困难群众，温暖前行。
4: 全市9648名干部结对三类对象10412人，有效提升一老一小一困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爱心帮扶不止于生活兜底，更在于造血赋能，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在定西市安定区内关营镇关亭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邓江荣经常与结对户何英龙坐在一起谋划增收路子。
5: 经过这几年，邓书记跟帮扶的，哎呀，生活好得多了，比以前屋里随便买点东西啊，感觉有点经济了，好得很。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派，扎实推进动态管理机制，精准对接困难重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需求，带动6661家社会组织、4365家民营企业、310家慈善组织和50余万名爱心人士、14.1万名志愿者积极参与，募集爱心资金11.5亿元。帮办实事138万件，用爱心善举书写温暖，用慈善一行诠释大爱，汇聚起了温暖而持久的爱心护航合力。3年138万件实事，25万名党员干部的脚步走进了千家万户，也走进了群众心里。一份午餐，一条坡道，一份工作，一声妈妈，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汇聚成陇原大地最动人的风景。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不仅解决了一大批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更锤炼了党员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培育了社会文明新风，成为新时代甘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做更多。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
0: 我省各地以花为媒，拓展多元文旅消费新模式。
1: 国际博物馆日，各地精彩纷呈的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焕发时代光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作为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立足省情，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河西走廊到黄土高原，一幅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环境更优美的大美陇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初夏时节，武威民勤四方墩生态基地迎来首批游客，在这里体验治沙植树，聆听治沙故事，感受大漠绿洲的独特魅力。靠着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昔日的风沙前沿蝶变为生态旅游热土。
3: 民勤旅游很有意义，不只是看风景，更能亲身参与治沙，感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我将把民勤的生态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带动更多人关注荒漠化防治，走进民勤，了解民勤。
2: 久久为功，沙海波绿。鼓浪县巴布沙三代治沙人扎根大漠，接力守护。从祖辈人工压沙到科学护绿，如今这里沙止步，绿成荫。
4: 爷爷们是扎沙，现在我们更多是护绿，就是把老一代人种下的这片绿和现在新栽的树苗守护好，因为我们的祖国处处都是绿洲。
2: 河西走廊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敦煌引进刷状网绳草方格技术，为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筑起绿色屏障。这一治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正是我省高质量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生动缩影。从防沙治沙到植绿护绿，三北工程正在河西走廊构筑起绵延千里的绿色长城。全省森林覆盖率由2020年的11.3%提高到2024年的12.2%。生态治理既要做增绿的文章，也要下复绿的功夫。依托三北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基础，平凉华亭把治理目光投向采煤塌陷区，通过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实现了黑色矿山向绿水青山的华丽转身。
5: 我们累计治理废弃矿山3689亩，复垦工地5840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2.86%，生态文明示范式创建已通过国家级备案。
2: 山体修复了，绿色回来了，但甘肃的生态治理不止于复绿，更要固土。在黄土高原腹地庆阳华址，这里正通过淤地坝、坡改堤、圆面保护三大工程，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三宝田。
6: 14五期间，全县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55%，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2: 水土治理修复，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拓展。在酒泉阿克塞，百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聚集在苏干湖湿地栖息繁育。这片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正成为候鸟的天堂。在肃北山区，藏野驴和岩羊成群现身，从湿地到荒漠，从高山到草原。我省珍稀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壮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有陆生野生动物107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5种。
7: 持续深化栖息地生态修复，强化巡查和救助能力建设，加大科技监测力度，全力守护野生动物资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河西走廊西端生态安全屏障。
2: 从沙海到良田，甘肃正以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耐心和定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

0: 色，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

0: 模式，推进国有资产集中运营管理和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共享利用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甘肃省轻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打好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加快构建适配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新部署新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突破，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聚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等领域，着力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改革，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不断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政府市场两手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施策，推动轻工业创新更强，附加值更高，发展更可持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基地，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被寄予厚望。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黄土高原到各地餐桌，甘肃农业的版图正在深刻重塑。这条全链条升级之路该怎么走？“十五五”规划给出了答案。
1: 看特色，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产业正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身，高原下菜走俏南方，龙薯系列成为全国主推品种，定西中药材交易额稳居全国前列，甘味品牌矩阵加速成型。看链条，从育种到种植，从加工到销售，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正在拉长变强。现代化设施大棚里，智慧农业系统精准调控水肥，农产品加工车间中精深加工让身价翻倍。看主体，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下沉一线的科技特派员，带动一方的龙头企业，田野上的新面孔正在改写农业的生产方式。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涵汉农业内在特质和发展潜力，持续推进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加快甘味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推进甘味出垄、甘味出海，力争到2030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左右。
1: 产业升级的同时，乡村面貌也在同步刷新，千万工程经验正在甘肃落地生根。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公共服务延伸，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乡风文明培育，一批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
4: 坚持片区化推进和抓点带面两手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村提升向区域联动升级，深入实施百片千村建设，对具备单村建设条件的村庄接续建设省级和美乡村，每年100个左右，择优支持10个左右的片区开展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升级版的陇原和美乡村。
1: 从甘味出垄到和美乡村，从全链条升级到全域振兴，甘肃现代农业的版图正在被重新定义，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的新画卷正在加速铺展。甘肃台报道。
0: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以花为媒，进一步丰富赏花方式，让花的颜值更多的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产值。
5: 花海迎客来，垄上画中游。酒泉金塔县芙蓉苑公园内，牡丹盛放，花朵缀满枝头，芬芳小城初夏。天水秦安县云山两段公路两侧，油菜花海美如画，人们自驾踏青，享受山野惬意时光。兰州安宁区黄河印象路的蔷薇引人驻足，近400米的花墙缀满围栏，尽显省城的温柔浪漫。宁夏永靖县河滨路月季次第绽 放，连片成景，也让人记住这座坐拥刘家峡水库的小城。
6: 我们这片月季花海面积是14400多平方米啊，栽植有各类精品月季是13.8万株，现在正是第一波盛花期，

0: 花色艳丽，花型饱满，很适合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以花为美，美丽颜值变为经济产值。眼下正值花卉管护关键期，天水秦州区平南镇胡家窑村的花卉基地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
2: 过来时候就大吃醋，见花儿大油啊，一月能挣1000来块钱，胡家零用钱。
1: 胡家窑村深耕花卉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产业，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销售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所产牡丹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实现了一株多收。
3: 牡丹芍药花海打造观光打卡点，靠芍药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就地就业，走出农旅融合致富路子。
1: 在宁夏市牡丹资源谱，九大色系428个珍稀牡丹品种盛放，这里形成集赏花观景、特色美食、农产品选购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4: 牡丹资源谱总共占地是128亩，有宁夏的紫斑牡丹，也有日本牡丹，也有美国的牡丹，还有一些我们四川和云南的牡丹。我们就从这428个品种中会挑选出状态最好的，通过杂交育种去培育出更加适合我们切花的品种。
5: 开展的牡丹压花和云生花制作工作，既深挖牡丹的观赏价值，更兼具科研价值，让牡丹资源实现科研与文创双向赋能。
1: 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展览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推广等800余项活动，让千年陇原文脉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7: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甘肃主会场活动在甘肃简读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甘肃博物馆概览》《敦煌悬泉制墙壁题记》2部学术专著，其中推介红色情景剧精品项目，并同步启动2大特色特展。
8: 那我们有远古的旋律、河南音乐、出土文物这样的一个新展，同时还有我们的唐宫夜宴这样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百人写简读这个活动也重磅回归，让市民们更多的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也更多的了解甘肃文化、简读文化。
9: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座博物馆，体验特别好，能真切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本土文化，每件文物都让人印象深刻，我深深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
7: 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文博盛宴，敦煌市博物馆推出主题讲座、精品临展、非遗展演、文创发布等活动，让千年敦煌文化焕发新彩。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组织近100名青少年手绘丝路山水地图，在创作中感悟丝路文明，
10: 把厚重的长城历史、丝路记忆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文化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共鸣，收获成长。
7: 酒泉金昌精心打造农耕文化成果展，用老物件与影像留住乡土文化记忆。武威民勤将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举办防沙治沙主题展览。陇南礼县秦文化博物馆的李博文创市集集中展销秦铜器、迷你摆件、蒹葭小夜灯等系列文创产品，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
11: 常态化开展流动展览、文化普及、文创推广活动，让历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实现文化惠民。
7: 宁夏刘家峡工业遗产博物馆讲述了黄河治理与水电建设历程，庆阳、张掖、白银等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开展研学实践。
12: 这次参观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家乡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也增强了我们热爱家乡、传承文脉的责任感。
7: 从学术研究到文创转化，甘肃以博物馆为纽带，持续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博物馆263家，馆藏可移动文物51.2万件套，每9.32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人均拥有量居全国首位。甘肃台报道。
1: 一辆自行车走遍万家街巷，它是让人信服的可靠人，用真心化解矛盾，主动创安创稳，让枫桥经验落地生根。今天我们

0: 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协理员郭德堂。
1: 郭德堂，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司法协理员。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体系中最贴近民众的一环，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治宣传等职能工作。老郭做调解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调解技巧和工作方式，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一站式调处，是老郭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日常。海石湾镇社区与农村交织，老年人和流动人口基数大，加之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以及城市更新涉及到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婚姻家庭、邻里摩擦等矛盾一发多发，因而郭德堂经常走街串巷、下地进场，从普法宣传到法律问题解答，再到矛盾纠纷化解，他成为了大家伙身边最信任的人民调解员。
2: 要把你不遇见啊，我到现在可能还昏昏沉沉的了，自己也有了一定的自信。
1: 解事结，更解心结，主动回访，跟踪到底，敢碰硬，不怕事的调节经历，让他收获了郭不怕这个称呼。
3: 有人叫我郭不怕，
4: 我是懂法的人，
3: 我是知法律，知事实，我是伸张的贞子。
1: 从1994年工作至今，老郭把这项难做的工作一干就是32年。他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800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8%。
3: 是大量的民转信、信转民、矛盾纠纷在基层这些面，他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心他们的矛盾纠纷，他们身边有什么事找政府。
5: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张家川县文旅局副局长黄小强以真情实干深耕扶孤助残济困一线，用坚守与奉献书写暖心帮扶答卷。
6: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黄小强主动扛起帮扶责任，与大洋镇吴家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李雪结对后，当起了爱心爸爸，不仅每月资助李雪200元，还牵线爱心人士每年资助10000元。
7: 黄小强同志一心惦记着李雪家，再忙都常来，实打实帮着解决困难，处处为群众着想，是咱们的好干部。
6: 物质帮扶之外，黄小强更注重心理疏导，常与孩子谈心交流。
8: 我一直都把他看作我的爸爸，有什么心里话我都爱跟他讲，他也一直鼓励引导我成长。
6: 2025年8月，他接续帮扶低保户严东城一家。严东城和妻子因伤病残疾，一家七口靠低保金生活。黄小强承诺资助5个孩子完成高中学业，跟进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并专门委托当地干部日常照看。
7: 他踏实肯干，心系群众，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也会跟着他把这份爱心帮扶一直做下去。
9: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就是责任也是担当，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光在物质上纾困解难，更要在精神上关心关爱，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看到希望。
6: 黄小强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结对帮扶工作树立了标杆。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有关单位了解到，去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遗传承、文旅融合、国际交流等重点工作，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建设稳步推进。我省落实专项资金，深入实施6大工程，石窟、长城、红色遗址保护项目有序推进，考古调查与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专题博物馆矩阵不断壮大，自然遗产保护提速，张掖彩丘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扎实开展，系统评估与实施方案编制完成，科研与科普设施加快建设，非遗保护传承活力迸发，多项特色非遗亮相国家级平台，国际文旅与交流合作亮点纷呈，多场海外推广活动擦亮甘肃文旅品牌，文旅加新业态蓬勃发展，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 对

0: 外文化交流深入推进，多项文化活动与交流项目落地，联合国际机构发布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导则，文明互鉴走深走实。甘肃台报道。近日，教育部甘肃高等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会议暨校企对接会在兰州召开，多位院士围绕高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任务，明确了研究院发展方向。据了解，甘肃高等研究院先期确定先进核能、数算电网络、中重型高端数控机床三大建设方向，目前已完成两批项目征集和招生任务，今年获批教育部硕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330名，参与高校企业和校企合作项目实现大幅跃升。甘肃台报道。
1: 5月16号，第11届国际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在兰州举行。本次大赛共有全国191所高校的741件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参赛高校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作品涵盖智能农业、精准农业、无人作业等前沿领域，是目前国内参赛最广、作品最多、竞争最激烈的智能农业装备大学生赛事。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专项试点典型案例，我省省级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交通强国专项试点案例、永昌县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典型案例等5项成功入选。近年来，甘肃紧扣四好农村路建设要求，实现农村公路从灾后坐等修复向高效速赔快修转变，打造了可复制推广的防灾减灾甘肃经验。5月16号至17号，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举行公众科学日活动。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离子加速器、举办科普讲座、趣味科学互动展演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触摸前沿核科技，感受科研魅力。近日，人工智能赋能甘肃省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在兰州正式启动。该项目立足甘肃打造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的重大战略需求，通过提炼技术攻关方向与工程实施路径，将为省级重大科研攻关选题和重大工程部署提供科学论证依据。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3: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4: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3: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长期扎根百米井下的采煤一线，用责任守护生产安全。他就是甘肃净煤能源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令耀伟。他曾带领的团队攻克了多个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煤矿开采难题，创下十年产煤近千万吨零伤亡的记录。由他主导的多项采煤工艺技改以及班组核算办法，填补了企业矿井管理空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劳动模范令耀伟，去了解他与煤炭之间的故事。
1: 1996年，农民出生。

0: 生的另耀伟凭借自身努力考入红毁一矿，成为一名光荣的国企工人。然而煤矿井下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顶板、瓦斯、水患，其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惨烈的安全事故。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令耀伟对安全工作有着近乎偏执的严苛。从班长、队长再到书记，他是技术能手，也是安全守护员。
1: 我开始开车的车，它的坡度是55度到的50里多，之前一个推车一个变化，推车的过程中是慢慢缩短，现在还要达到20几多、30多。
0: 最困难的开采现场总能看见令耀伟的身影。2003年在红毁矿区，他带领的宗放队遭遇了落差高达11米的断层组，顶板破碎，临水如注，液压系统全面瘫痪，推采陷入绝境。眼看价值连城的机电设备面临损毁，令耀伟率先钻入断层面进行勘测。
2: 受机制影响，断层构造的影响，这个断层是从5至11米这么大的断层，跨度11米的断层，这面积是比较大的。整个由于楼垮性的这个锚点、石头、岩石，整个将是支架压得严严的，推车是这个无法前进。
0: 跨度10余米的巨大断层，如同悬在头顶的巨石阵，将沉重的液压支架死死咬住，常规的推采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死局。令耀伟没有退缩，他白天扎在现场研究支架受力与顶板走向，晚上组织技术骨干连夜推演对策，最终力排众议，拍板了一个极其大胆却也是唯一的破局方案：人工再造顶板，硬要在破碎的岩层中为矿工兄弟撑起一片安全的天。
2: 采取人工再造顶板的形式，人工挖掘，挖500，推进200，挖500，推进200，他那个时候这个想推进200都非常困难，直接像是这个支架在这个推进过程中，直接从1寸，2寸到3寸，直至恢复到的这个整个支架的原形。
0: 令耀伟在矿下一待就是几十个小时，经过40个昼夜的连续奋战，他硬是带着兄弟们保住了设备，挽回8000万元国有资产损失。他所带领的宗放队更创下了10年产煤近1000万吨、零伤亡的行业奇迹。
3: 令书记在来大水头矿之前，我们通过劳模宣讲会了解到，他是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是采煤专业的行家里手。在他的带领下，班组优化生产工艺，强化劳动组织，推行精细管理，实行班组核算，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班组建设经验，解决了机械化采煤受地质构造影响、小窑破坏等工作面回采难题，为基层单位总结提炼了一套针对性强的采煤方案。到大水头矿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更是将这种干事创业的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创造性开展党建家项目管理模式，成为全集团乃至全省学习的典范。
0: 从基层一线工人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全国劳模，如今的令耀伟将满腔热忱倾注于培训中心的讲台，他要将半辈子摔打出的实战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煤矿人。
2: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信仰，肩上有责任，心中有担当。我从基层来，更要回归基层去，带头穿技能，与匠心，让革岗敬业、拼搏奉献精神永远更续。

0: 实干笃行书写助残帮扶暖心答卷，
1: 绑了三年了，米啊、肉还有鼻子，给学生送他的那个学习用品、食指都多得很。
0: 保障残疾人权益，促进融合发展。
2: 5月17日是法定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日前，金塔县残疾人联合会成功入选甘肃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爱心集体表彰对象。酒泉市金塔县纵深推进爱心

0: 行帮扶工程，聚焦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残疾人家庭，统筹政策兜底保障与就业增收赋能，搭建特色就业平台，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深化结对关爱行动，不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体系，切实破解残疾人就业增收难题，牢牢兜住民生保障底线。
1: 走进金塔县金剪刀残疾人创业就业服务中心，非遗剪纸、特色箱包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负责人雷霞正在通过直播平台向网友推介各类手工制品。这家成立于2018年的非营利性辅助就业机构，由金塔县残联重点扶持打造，如今已成功获评省级美丽工坊，构建起集手工技能培训、非遗文化传承、稳定就业增收、产品展销推广于一体的助残就业平台，常年开设多类适配残疾人的技能培训课程。
2: 刚刚来的时候，我们的残疾妇女们都是心态各方面都不太好，后来我就量身定做给他们就是找上不同的岗位，我看的慢慢的他们就开始非常的自信。所以在中心呢，我觉得我能把自己学到的这些手艺呢，然后传授给我们的残疾妇女，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创造价值。作为中心负责人，我呢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开心。
1: 在创业就业服务中心的操作间里，残疾妇女们围坐在一起，飞针走线赶制杏花主题的手工饰品，现场氛围温馨融洽。金塔镇红光村村民曹红梅因被风湿导致手指严重变形，无法外出务工，此前常年居家，生活单调，如今她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也实现了居家增收。
3: 在这里人也多，干活我们还说说笑笑，挺高兴，还学个手艺，还能挣上点钱。
1: 普惠帮扶精准落地，结对关爱走心走实。金塔县残联坚持书写兜底与造血赋能双向发力，整体推进与精准施策有机结合，持续提升助残帮扶实效。金塔县残联的干部贺丽与巢湖五站村民李发昌家结对帮扶已有3年时间，他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贴心送去生活物资，耐心倾听家庭诉求，早已成了李发昌一家的贴心人。
4: 绑了3年了，米啊、油啊，还有鼻子，给学生送他的那个学习用品、食子都多得很。
5: 自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金塔县残联累计组织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6场次，职业技能培训214人次。发放创业就业扶持资金228.1万元，助力150名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争取助盲就业扶持资金11.5万元。同时，常态化开展暖心慰问，累计慰问残疾人家庭160户，发放慰问金13万余元，组织6名结对干部与12名关爱对象精准结对，并主动连接社会资源，针对医护多残、困难家庭实施精准帮扶，累计帮扶50户108人，发放慰问金3.24万元，即价值1.28万元的生活物资，以扎实举措彰显助残担当。
1: 扶残助残暖人心，实干笃行惠民生。金塔县残联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深耕助残帮扶工作，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拓宽就业渠道，深化关爱行动，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感受到社会温暖，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0: 真心结对，用心帮扶，金塔县残联的生动实践正是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的鲜活缩影。各级党员干部通过入户走访、联系交流、制定帮扶计划等措施，把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用点滴行动汇聚起扶残助残的强大合力，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6: 保障残疾人权益，促进融合发展。
7: 5月17日是法定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6: 多元助残，温情守护暖人心。
8: 今天工作人员上

0: 梦见的是这孩子打了不少关于我今后康复训练和孩子就业等方面的疑问，感觉心里特别温暖。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甘肃省同步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现场活动，通过爱心捐赠、科技助残体验、非遗文创展示、文艺展演、普法宣传等多元形式，汇聚社会爱心，强化助残服务，以科技赋能无障碍建设，厚植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温情底色。
2: 我现在在甘肃省残联举办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活动现场，相信大家可以通过镜头感受到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爱心汇聚。今天这里不仅有千万元的爱心捐赠、法治宣传、科技助残体验、残疾人文创非遗展示等，还有残疾人自编自演的精彩文艺演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活动现场，残疾人表演者以独特的艺术风采，生动地展现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各类爱心捐赠汇聚社会善意，为残疾人生活提质赋能。在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展台，多款新型康复辅助器具格外吸引眼球。
4: 像咱们这个的话胸一下都可以，因为它这一块的话腰腹部也是有固定的，我们在这一块给他做康复训练的时候，他被动的去带给他一个正常的一个感觉输入，也能进行一些抗阻或者说加阻训练，或者说助力训练。
3: 听完设备功能介绍，工作人员邀请记者现场体验。
2: 我们现在已经穿戴好装备，准备开始体验一下了，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它可以走出来啊，真的走动了。
5: 岁月温柔，
2: 天哪，好智能啊，感觉。
3: 科技赋能助残，让无障碍建设成果可感可及，收获了残疾朋友的一致好评。
6: 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咱们的那个智能仿生手呀，强脑的关节呀，都特别震撼。
7: 今天这个助残这个活动，就让我看到这么多新兴的一个科技产品，让我对未来的生活也是抱满期望，让我期待以后这些假肢或者说一些医疗产品，能够变化成怎样呢？
8: 5月17日是法定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围绕这个主题，省政府残工委、省残联于近期广泛组织爱心捐赠、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志愿助残、康复助残、主题宣讲等系列助残活动，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发展理念，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2: 助残有爱，温暖同行。本次全国助残日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情，更凝聚了帮扶力量。这场暖心相聚进一步拉近了社会与残疾人群体的距离，让平等、关爱、帮扶的理念浸润人心。
1: 甘肃省残联围绕全国助残日举办的活动，汇聚爱心暖意，以科技赋能、真情帮扶，守护残疾人幸福生活。而常态化的日间照料服务，更是为残疾群众筑牢日常暖心港湾。
3: 在天水市秦州区伊民巷社区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十多位残疾人朋友欢聚一堂，参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日间照料活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大家一同观看宣教视频，参与趣味互动游戏，动手制作手工艺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交流互动，增进情谊。丰富多彩的活动既充实了日常生活，更帮助大家舒缓心情，增强自信，让残疾人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0: 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持续丰富。
1: 今天来到这里，学习了很多知识，比如武法知识，让我们知法、懂法、守法，还有小游戏，还有手工制作，使我心情十分舒畅。
2: 我们每个季度邀请辖区内的残疾人朋友们来这里学习民法典，让他们懂得如何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相关权益。来这里呢，还让他们学习到了就是手工制作、文化娱乐。通过一系列的学习，让他们不断增长知识，也让他们收获到了自己的荣誉感，不断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在张掖市，当地依托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常态化开展上门便民服务，完善托养照料体系，下沉普法送政策等举措，全方位保障残障群众生活，为特殊群体排忧解难。一大早，张掖市甘州区南街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便走进西来寺社区肢体残疾居民顾波家中，为其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今年48岁的顾波，因车祸造成颈椎粉碎性骨折，行动极为不便。工作人员细心贴心上门服务，切实解决了他的生活实际难题。
3: 一般每月都要3-4次帮我们剪头发，打扫一下卫生，帮助我们一些日常疏导。2年多了吧，都已经过来服务，服务态度都很好，比较热情，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本身我们残疾人在家里都是每天比较封闭的，接触外面，他们来有时候跟我们说说话，对我们的心情也好一点。
0: 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提升助残服务保障水平，张掖市甘州区整合资源，一体打造残疾人托养中心与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两大服务平台，实行协同运行、统筹服务，通过完善硬件设施、优化暖心服务，为辖区残障人士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服务阵地。走进位于滨河新区的两大服务中心，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功能齐全的活动场地，处处彰显着温情关怀。
4: 目前中心配备工作人员17名，为辖区内50名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为68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我们严格遵循省级服务规范标准，立足残疾人实际需求，搭建61工坊平台，提供精细化日常照料，目的就是想让大家在这里得到专业照顾，逐步学会自立自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0: 张掖市甘州区残疾人托养中心是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的民生项目，总建筑面积7479平方米，采用公建民营、政府监管的运营模式。中心设有医疗保健室、康复训练室、就业工坊等功能区域，主要为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专业服务。此外，中心还探索出日间照料加精准就业加社会融合3维服务模式，打通技能培训、就业输出服务闭环，帮助残障人士从被动受助转变为主动实现自我价值。
5: 每天工作大概5到6个小时，在工坊里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干活，然后对我们特别照顾。我们通过这份工作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能分担一些家庭压力，而且还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我对此非常满意。
6: 25年7月份来到了太阳关心，在这里生活条件都比较舒适，餐饮也均衡，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心情比较愉快。
7: 日间照料中心以贴心陪伴、专业托养、就业赋能，为残疾群众筑牢家门口的暖心港湾。在做好日常照料服务的同时，各地持续聚焦残疾人居家保障与权益守护，通过无障碍入户改造、送法上门等精准举措，将帮扶关爱延伸至残疾群众家中。
0: 张掖市甘州区残联聚焦残疾群众法治需求与政策知晓率，常态化开展送法入户。

0: 步便民服务活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走进辖区残疾人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表达，面对面讲解残疾人权益保障、补贴申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惠残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把政策红利与法治温暖精准送到特殊群体家门口。
1: 日前对这些政策和法律了解的不多，很多权益都不知道怎么享受。今天工作人员上门见的是这孩子，打了不少关于我今后康复训练和孩子就业等方面的疑问，感觉心里特别温暖。
2: 我们开展肉户普法，就是要下沉基层，贴近群众，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惠残政策转化为残疾人听得懂、用得上的实在内容，让残疾人明晰自身权益，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0: 天水市秦州区残联聚焦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难题，精准推进无障碍设施入户改造工作，切实改善残疾群众生活质量。进京是肢体一级残疾人，日常出行完全依靠轮椅，家门口的台阶曾是他走出家门的拦路虎。如今经过针对性的无障碍改造，切实解决了困扰已久的生活难题。
3: 我给你改造这东西，
4: 哎呀，
3: 满意着吗？
4: 满意的。
3: 哦，对对对，方便着了啊。
5: 方便方便方便。
3: 对对对。
5: 以前呢，出去晒着太阳，那个上台阶下台阶比较麻烦。现在从改了那个坡道，还有那个门口的那个篮子以后啊，那个能推出去特别方便，
3: 对，
5: 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那个困难。
6: 跟我们改造的是坡道、扶手、智能马桶、卫生间的两面的扶手，还有卫生间给他洗澡的那个椅子，对我以后照顾他出行都解决了很大的很大的麻烦。
0: 兰州市西固区残联坚持普法加便民双向发力，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残疾人家中，在开展送法入户服务的同时，实地走访了解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设施的使用情况，细致询问群众后续需求，精准对接帮扶痛点，把关爱服务落到实处，切实提升残疾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7: 楼下呢出来也方便了，确实好，越外也方便了，不是路外有把那有都上个车房路都无你上的，但现在哪能出来了啊，这就越外也好了，越南也好些了。
0: 同时，工作人员结合《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向残疾群众开展精准普法宣传，将法治关怀与生活便利一同送到群众身边，让残疾群众既享实惠又懂法律。
8: 国家现在这个政策好得很，对我们这残疾人关心的特别好，各方面都关心到，给我轮椅也送给了你，这个扶手也坐上了，摄像头也安上了你，做得很好，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很满意。
9: 我们全校来是217户、246人的一个残疾群体，这今年我们经过配模，对我们重点的这37户一二级的这些残疾家庭呢，进行了一个这个无障碍的设施改造。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好以后，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残疾人家庭。
0: 兰州市西固区东川镇残联聚焦残疾群众居家安全与出行便利，精准推进无障碍入户改造，通过摸排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改造方案，让改造工程实用暖心，既便利残障群众日常生活，也让陪护家属倍感安心，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0: 上下都方便了，有扶手了呗，那年龄大了是扶上了也安全一些，老人上卫生间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11: 很多残疾人朋友行动不便，出门难，居家难，在家也有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结合我们东川镇的残疾人实际情况，我们前期逐户排摸走访，精准摸清残疾人家庭需求，重点对肢体残疾、重度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无障碍改造方案，实施了坡道修建、扶手安装、地面防滑、卫生间改造等

0: 无障碍通道等改造项目，从前期勘查、设计到施工、验收全程跟进，确保工程质量、实用好用，真心改到残疾人心坎上。
1: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西固区的残疾人事业日新月异，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软硬件齐头并进，特色亮点层出不穷，让我们的好政策汇集更多的残疾人，用民生温度书写好暖心的助残答卷。
2: 甘肃省持续聚焦残疾群众急难筹盼，以科技赋能、政策护航、温情服务，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在平等、融合、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各项惠残举措落地生根，用点滴善意汇聚助残暖流，让每一位残疾群众都能感受到社会温度，拥抱美好生活，持续书写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暖心答卷。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近日，省残联围绕第36个全国助残日，开展“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全省残联系统8名优秀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讲述扎根一线助残奉献的感人事迹。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助残工作力量，激励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履职服务。为扎实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张掖市素南县人民法院深入辖区工业园区重点企业，开展送法进企业法治宣传活动。法官结合典型案例，宣讲民法典、民营经济促进法，面对面为企业答疑、用工管理、工商处置等法律难题，以精准普法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